0: 传统曲艺表演，细致品鉴工艺精湛的锡兰卡普织锦，丰富的互动体验环节，参访人员由被动观览转为亲身参与，深入了解土家族沿袭千年的民俗礼制与传统手工艺，切实感受湘西少数民族文化薪火相传的深厚底蕴。从千年勤俭文脉到土家古寨，从山间篝火联欢到多样非遗体验，两岸人员在交流沟通中增进彼此认知，在面对面互动中凝聚文化认同，依托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用真挚情谊绘就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答卷。
1: 7月8号，县教体系统第二届教职工男子篮球、女子切排球比赛正在进行。
0: 赛场上，男教师纵横篮球场，传球、突破、上篮一气呵成，尽显拼搏豪情；女教师驰骋气排球场，垫球、扣杀配合默契，展现巾帼风采。平日里深耕讲台的教育工作者，化身活力满满的运动健儿，用汗水诠释团结协作，用拼搏彰显师者担当。据了解，本届赛事比赛为期4天，全县中小学780余名教职工，
1: 进一步提升全县水利系统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
0: 此次培训内容涉及水文基础知识、基层应急管理工作实践、防汛抗灾基础气象知识、山洪灾害防御及应急演练、农村小水电站安全运行管理、小型水库三个责任人及水库防汛安全检查、防溺水监控视频推广运用、农村供水工程运行、水质消毒及水质检测安全管理等。培训还通过特种设备事故案例分析与警示，补齐从业人员业务短板，进一步增强大家精准识别隐患和现场规范管理能力。
1: 近日清晨，八面山景区迎来大面积日出云海奇观，众多游客、摄影爱好者齐聚山顶观景台等候观赏。
0: 破晓时分，万顷云海在峡谷间翻涌奔腾，洁白云絮如浪涛漫过山脊，座座峰间浮于云端，天际由鱼肚白渐染成红，一轮红日冲破云幕喷薄而出，万道金光铺洒云海，层层云雾渡上金边，高山草甸与绝壁轮廓在霞光中清晰舒展，场面壮阔震撼。
1: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小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没上半绽放，有一粒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避暑已经成为大家出门的首要选择，没有之一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首略微带有年代感的歌曲来自一部电视片叫做《太阳岛上》的插曲，叫做《哈尔滨的夏天》。哈尔滨可以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跨越百年的故事。即将要跟随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于一凡老师，共同穿越书中所打造的时空书信，解锁这座被称作东方莫斯科的

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然后我所在的部门呢是主要做这个原创科普绘本的。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出了这里是中国系列的这么一个城市科普绘本，然后所以才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中国奇妙游的科普绘本。然后我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主要的策划编辑。
2: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任何时候提起哈尔滨这三个字儿的时候，总是能让人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哈尔滨这本绘本我看了，从最开始是用爷孙书信的这个形式来串联整个哈尔滨的城市和历史的，这种有跨时空对话的方式，是于老师您和您的团队最开始所策划的吗？
0: 这应该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讨论的结果吧。也有很多吴老师的非常好的建议。在同济的整个的制作团队呢，因为大家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景，所以我们擅长用专业的角度去呈现这个城市里边的一些空间形态上面的特色啊。这个视角去切入到对城市的认识，也是这套丛书的一个设计的初衷，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有一系列的，在学校的领导，彭老师和我们学院的领导的这个组织之下，是对城市是做了非常认真的筛选，而且这套丛书现在其实是第二套，之前也曾经推出过第一套，后续应该还会有其他，我们会慢慢的涉及到其他的。

0: 城市的这个领域里。用爷孙对话的方式呢，是希望同时引用到一位成年人的视角啊，当然就是爷爷的视角，而且也还赋予了他一个特定的身份啊，他曾经是有建筑学的背景啊，所以他能够用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那他有很多的好奇，所以我们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座城市的特征组织在这个对话的框架之下啊，这个还是 work 的很好啊，就是这个方式本身还是很好的应对了，可能呈现我们这套丛书的一个目标的。
1: 嗯，也就是说，爷爷的身份就有点像你们编者的身份，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小孙子。他在接到爷爷的信的时候，他其实自动被小读者所带入了。小读者从小朋友的小孙子的角度去探索，去提问，就等于编者借爷爷的嘴来一一解答这些关于哈尔滨城市的记忆也好啊，细节也好，包括历史也好。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有几张老照片，应该我如果没数错的话，应该有七张老照片。这七张老照片背后有哪些故事是当时特别打动于老师和吴老师的？我觉得可以分别请两位来说出自己最被打动的一个故事哈。要不然如果没有被打动，相信这七张照片也不编辑和作者所筛选出来。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设计这个爷孙的对话，它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从我们出版者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童趣化的设计，就是它会呈现这个城市从古至今的这么一个变化的感觉，然后包括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童趣的视角，然后其实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这个小朋友，然后他在那防洪的纪念塔下面，然后跟这个纪念塔进行了一个合照，就是我第一个感动的点，因为我是比较容易被这个众人他们这个为了当年抗洪抗灾然后做出了这么一些贡献，我是最容易被这种事情感动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看绘本的时候会感受到的一些细节，但这不是一个照片啊，这是那个爷爷他去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如果是从这个绘本故事中镜里的画面，但是我们其实时空交错，在绘本上面也会呈现到爷爷也会在同一个时空中，他也会有镜里的这么一个画面上的设计。
1: 刚才说到的这个同时空这样的一个镜里的画面出现在这本绘本的16页和17页，大家可以去在书里面找一找，然后也可以在去到哈尔滨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同款的打卡地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

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本哈尔滨的作者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七张老照片的背后有哪些故事是特别被打动的。
6: 这些位置的选择呢，它后边其实有一个编者的逻辑呢，是先讲这座城市它所在的区位有哪些特征，因为在东北地区相对来说有它的气候特点，也有它在中东铁路和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特点，所以组织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里边其实有一些专业的逻辑啊，当然它会转化成爷孙对话过程当中的故事的逻辑。在所有的这些逻辑里啊，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读者很迅速的通过一个简短的绘本了解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魅力。所以让一个建筑学者，一个规划师印象深刻的呢，是我们对中央大街对这个哈尔滨的地方和欧洲的风格的一些融合所呈现出来的很独特这种建筑风格和城市的环境，我们在这方面的表达上花了很多的力气，也特别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画面的窗口能够感染到我们的小读者们。
5: 中央大街即使是像我这样没有去过哈尔滨的人也都久闻大名哈。我想知道这个书里面关于建筑的手稿是就很用心的让绘者一笔一笔亲笔画出来的吗？
6: 啊，是啊，
5: 这不是一个什么之前就现成存在的手稿，而是专门为了这本绘本而专门画的，对吧？
7: 是的，是的，
6: 我们是有照片可以对照着来做的，而且这种照片，因为今天我们的中央大街也恢复到，一直延续和并且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恢复它过去的历史原貌，所以这样的照片是大家在中央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俯拾皆是的视角，大家用了一个这种速写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视角。如果您没去过哈尔滨的话呢，我觉得建议这个可以作为第一站啊，它可以立刻生成一个对哈尔滨的非常直观的认识，对它的人文文化历史，包括它的商业的特征，人民的一些性格上面的特征都在这里有非常充分的体
5: 现。嗯，因为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不仅仅是小朋友，即使是像我这样的成年人在看到像建筑手绘稿的这种图片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更亲和不知道为什么会比照片来的更具象化的感受。就是如果要让编者去画这个建筑手稿的话，是不是这也是属于咱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学生们的一个必修课，就是每一个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都能速写这种建筑手绘。
6: 不可以这么说，是的，
5: 这是一个基础的本领，对吧？
6: 应该这么说
5: 啊，太棒了！这一整套《中国奇妙游》呢，也涉及到了六座城市，今天我们只是提及到了其中的一座哈尔滨。作为这个建筑学者，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于一凡老师，您是怎么样通过建筑笔记这样的细节去展现哈尔滨当中，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咱们说到这个中央大街的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呀，包括像其中提到一些新艺术运动这种建筑的魅力，就是这种概念如果是放在大学的课本上的话可能觉得知识点，但是放到童书放到绘本里面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通过孩子们简单易了解的方式去让更容易理解？
6: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的手绘稿来看的话呢，它其实并没有100%的去呈现这个建筑上面所有的细节，
5: 嗯，
6: 砖缝啊，材质啊，那我们强调的细节呢，就是跟这种建筑它自有的这种建筑风格是高度相关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迅速掌握和了解的。其实在一张现实生活当中建筑的风景图片转化成一个建筑的专业速写的时候呢，就是需要

0: 要提炼其中的这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今天是被同学们用眼睛、用笔、用绘画的方式呈现。那它早期呢，是从大自然啊，从历史文化的延续过程当中被提炼。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来自于生活，转化成艺术，应用在建筑，然后回归到生活被大家欣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比如说，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像，《冰雪节起源》啊这样的历史的故事，还有像哈尔滨火车站经历6次改造这种知识点，就感觉如果放在初高中的历史书本上，它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放在绘本上，这些知识点其实跟这座城市息息相关，那又怎么样能够通过艺术的趣味的形式去呈现出来呢？
0: 其实，对于这本绘本，在打开的时候翻到这一页，我相信每个读者心里也立刻会对江南水乡、对北京的这种传统建筑之间的形成一个，就是起码认知上面的差异。那对这座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特色，就会形成一些概念。人们也许就会一般来说啊，会诞生一个兴趣，哎，就是这个为什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什么原因来形成的？它一方面呢是形成在空间自身的一些特色、材质、细节和设计的风格里，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自于这座城市长期以来所经历的历史文化、人文上面的一些。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来说呢，它其实也有在中国的典型的园林、典型的建筑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风格，不是说这座城市就全部都是画面上所显示的这样。但是中央大街呢，的的确确啊，在国内，在所有的城市里呢，也都是一座在城市设计上、在城市风格上非常独特，而且风格非常统一的这么一条街道。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跟西欧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上面的这种能力，显示出来的这样的窗口，是非常深厚的去构建了，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们曾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的来源，有共同的认知，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又各自，有适应自己的发展的需求和人文的一些细节的汇入，就譬如说，在这个巴洛克的风格里，它跟典型的西欧的，譬如说法国的或者是德国的这种巴洛克呢，还不是完全一致啊，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呢，其实使用到了一些中国的细微的细节，比如对一些小的装饰里边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很吉祥的这个小动物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形式上，跟欧洲可以对话；细节上，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一些吉祥的元素可以对话。我觉得这里边呈现的是设计师的审美和一些智慧，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尊重。所以这样的一条街道，它可以去做的研究，可以是一本博士论文，里边藏着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对艺术风格的吸纳、转化和跟地方之间的对话，这个里边的内容就是确实，通过这一张照片能够打动人，但它后面的故事确实是有更深厚的底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0日8时6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

我们来说一说王菲的这一张专辑啊，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她推出了一张向邓丽君致敬的翻唱大碟，叫做《非靡靡之音》。也正是因为这张翻唱专辑空前成功，让很多邓丽君比较冷门的作品，通过王菲的演唱呢，才得以留。

0: 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有没有发现很多事情啊，其实跟天气变化是一样的，慢慢的热或者渐渐的冷，等你发觉的时候又过了一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有个声音，哪里，谁的声音消失在原地，别靠近，贴近的温度太高，疼得彻底。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呢，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当你觉得孤独无助的时候，想一想还有几十万亿细胞还只为了你一个人而活呢。这是我今天读到的一句最温暖的话，突然就被感动了，也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得红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0: 林志炫的唱功可以说是中国台湾男歌手当中最好的，他20年如一日的美声从来都没有退步过。91年第一张认错到2011年的 One Take， 声音是一如既往的醇厚高亢。他的高音不同于张信哲的纤细和张雨生的细腻，而是自带一种胸腔共鸣的浑厚，令人过耳不忘。
1: 你还要经历多少绝望，才会放过这世间的蛮荒？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0: 超越他。好啦，我愿意。
1: 我可以当我留生命为你惊喜。
0: 等一下，所以具体是可以做什么事？

听到歌来自李友廷和魏如萱合作这首《想怎样》，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马赛克，张 single。

0: 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新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一到夜幕降临，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曹家田村村口的道路上，一盏盏崭新的太阳能路灯便次第亮起，照亮了烟农们夜间劳作的往返路途。此前这里是条摸黑路，大家出行是华塘镇的烤烟种植核心区，也是远近闻名的烤烟专业村。村里每年的烤烟种植面积稳定保持在2000多亩，带动全村2200多名村民增收。每年4月到6月是烤烟育苗的关键时期，为守住烟叶品质，抢抓农事节点，村民们常常天未亮就直奔田间，夜幕降临仍在地里忙碌，早出晚归已是常态。村民李国四说：
4: 我们国家烟农都是早出晚归，晚上没得路灯一点都不方便，什么都看不清。
3: 原来村里多条村组主干道、田间作业路长期缺少照明设施，不仅给烟农夜间生产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更暗藏安全风险。李国四：
4: 以前晚上从田里摘烟回来，生怕的摔倒，又怕有其他安全隐患，心里总是不踏实。
3: 今年3月，北湖区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区农村经营服务站，巡查干部摒弃坐堂办公模式，主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家院落，扎根烤烟种植基地，化身民情联络员、民意收集员，细致摸排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在走访交流中，他们精准捕捉到曹家田村村组道路无照明设施这一民生难题，马上将其纳入巡查重点任务清单。巡查组工作人员曹一波介绍：
5: 我们巡查组呢，联合区农经站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走访，走遍村里1400多米的重点路段，结合他们烤烟产业布局啊，村民日常出行轨迹，还有夜间劳作需求，这样来一步一步精准规划路灯建设安装工作。
3: 同时，巡查组压实相关职能部门主体责任，落实统筹项目资金，高效对接施工单位等各项工作，全程跟踪推进，全力保障曹家田村路灯安装民生项目提速落地。在路灯安装过程中，部分村民对路灯安装点位提出不同意见，希望路灯能更靠近自己的烤烟种植地位置。如何让有限的路灯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村民的出行和劳作需要，成为摆在建设单位面前的首要难题。北湖区农村经营服务站纪检员黄恒泽介绍：
6: 项目立项后，我们在规划布局、线路勘测、设备采购、规范施工等方面，我们是走村入户，广泛征求意见，重点讲解路灯的合理的安装点位，给老百姓提供最便捷的服务。整个过程我们全程跟踪。
3: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今年4月底，50盏太阳能路灯在村组主干道、田间基耕路、村民集中居住区等关键区域全部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路灯亮起来了。李国四点赞道：
4: 现在有了路灯，晚上摘烟回屋再也不用担心了。
3: 一盏盏暖心路灯是巡查为民的生动见证。自进驻以来，巡查组已排查和接访相关问题25件，交办例行例改问题4件，移交对口单位办理10件，以精准巡查撬动民生难题解决。巡查组组长梁少

0: 平表示，
1: 巡查我们还是要接地气，要到田间地头，到群众身边去了解情况，我们要找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推动解决急盼的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巡查的效果。
0: 秦凤霞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不知何时才能离开去远航，昨时今日却说来日方长。

听到一个来自于张瑶这首《他在海中央》，又是一个光凭声音就能够讲故事的人。有时候会想，张瑶还有赵照，还有郭旭等等，如果他们三个人来合作一曲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三个男人讲着自己的关于男人们的那些故事，生活当中的那些故事、经历、遭遇。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0日8时6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开向远方的列车。我是孤独的旅客。
1: 刚刚才说到过去啊，立马听到了过去的这首《旅客》，用声音讲故事的男人。

想你的早晨，我的心都那么真，在每一个想你的夜晚，我的心也那么真。

听到歌来自旋转宝铃这一首《城》，接下来土拨鼠音乐榜当中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蒋明曾经作为我们的同行，后来发现慢慢的写歌成为了他更多的一个兴趣所在吧，于是辞职成为了一个专职的独立的民谣系的这个音乐人，而且他的每一首歌的歌词都是有着

听到的歌来自于白安这首《麦田捕手》，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也是刘恋和马迪共同合作的这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之前节目里介绍的是这首歌呢，是马迪早前无意在网上听到刘恋的一次弹唱拍摄的时候，所决定的一个合作。而具体的原因呢，马迪自己也在微博写下了一段长长的话，给出了答案。是这么写的，他说听到了刘老师自弹自唱的这首歌，有一种超脱又自怜、勇敢也懦弱的寂寥，很是喜欢。然后给刘老师发微信表达了一番喜爱之情，期间呢又聊了很多，比如我们10年前的盛世美颜，比如各自的病情，比如爱情的答案，比如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否也在增加向死而生的勇气。聊到最后难免是一段优雅的沉默，原来我们远比想象中的更在乎自己，但却又无能为力，直到完成了这一首歌。这段话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内心话吧，但如同这首歌所写下的歌名一般，别让自己太过消沉，生活还是依然的精彩，还是依然的希望向前。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争吵是谁先点燃，左右为难，说不爱了又不断，我们后来我们没再见也没聊天，朋友问起你，我假装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0日8时6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0日8时6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久没准备一个人的晚餐，直到想念变成了习惯。

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0日8时6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其实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天周围的人都笑得合不拢嘴，只有你一个人在人群中哇哇大哭。后来你懂得了，也许每个人都是生来孤独的，漫长的人生路上偶尔也会有人匆匆忙忙地闯进来，又一声不响地离开。你躲进自己的小角落，不再把那份信任交对于人，因为你不想承受从拥有到失去的过程。一直到有一个人闯进了你的生命，他让你渐渐地卸下防备，把最真实的自己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你终于找到了那个给你托底的人。你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他的怀抱永远只属于你一个人。

那天你要见一个重要客户，匆匆忙忙的洗漱化妆，换上了一件小套装，飞奔出门，从清晨忙到了满天星光。从公司出来的那一刻，你才发现不知道何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你才想起了前一天明明看了天气预报啊，却忙到忘记了带把伞出门。你站在大楼前，可是附近并没有人，下班的人走了一批又一批。这时一个熟悉的车牌映入眼帘，他把车停到你的面前，扬起了嘴角。别人眼中的你独立坚强，一个人可以处理好一切，而在他的眼里你只是个孩子，不愿意被别人看穿自己的柔软和不堪，选择独自咬着牙逞强。而他就是愿意顶着一场大雨出现在你的面前，只想给你撑伞护送你安全到家的人。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床上倒头就睡，有的时候受了委屈，不想让远方的家人好友惦记，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被窝里哭到歇斯底里。那个时候的你只能紧紧地抱着自己，因为周身没有取暖的存在，直到那个人存在，你把受的委屈憋在心里的情绪一股脑地说给他听，他把这些抱怨全盘接收，没有一丁点的不耐烦。他一字不落地听完之后，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说，还有我呢，别担心。就这样的一个七个字，你感觉好像所有的阴霾瞬间烟消云散了。它可以帮你挡住一切外来之物，它可以和你共同承受那些艰难的时刻，它可以在黑暗当中紧紧地抱住你，让你躲在他怀里。你受再大委屈也没关系，因为一觉醒来，他和阳光都在，你就会无所畏惧。他会在你失眠焦虑的夜晚陪你聊生活中的琐碎以及年少时的趣事儿，他也会在你想念他的时候偷偷买了最快的机票，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你面前。你笑得一脸傲娇，他一下子把你拥入怀中。你嘴上抱怨他怎么不说一句就擅自来找你，他说，这不是正好想你吗？

他会把你每一句不经意的话放在心上。那天你看到朋友圈有个女孩在生日那天吃到了新推出的冰淇淋蛋糕，你对电话那头的她说，最近要是有朋友过生日就好了，这个蛋糕看着就很好吃。结果第二天她就抱着蛋糕出现在你家门口，她说，你哪天想吃我就哪天买给你。你们还会在周末的夜晚吃一顿好吃的美食，看一场电影，牵着你的手在街上漫步。你知道他最懒了，恨不得一步都不用走，可是只要在你身边，他可以陪你一起跨越半座城市。他也会在所有人都不相信你的时候坚定地把你护在背后。你知道即使全世界都背叛了你，还有他愿意为了你背叛整个世界。分享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甜，不知道听完这个故事过后有没有温暖到你呢？或许此刻正在听我的你的感情就是这样的，那也祝福你们永远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0日86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0: 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来问问你，你的那个他找到了吗？或许还没有，也或许他此刻就陪在你的身边。我希望通过刚刚这个故事来告诉你一个道理，就是你要珍惜那个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你要珍惜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你要珍惜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要珍惜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在医院陪伴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带你四处闯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了你，还愿意说相信你的人。也许他还没有出现，但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出现了，希望你珍惜这个对你好的人。有人出现，来到你的世界，对你好，就已经是很幸运了。

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真没想到，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三年，居然因为晾衣服这件小事儿吵了一架。那天我喊男朋友晾衣服，他告诉我说衣服是他洗的，晾衣服应该我来。我生气了，说你的袜子是我手洗的，衣服是洗衣机洗的，你就把衣服扔进去倒上洗衣液，你晾衣服怎么了？男朋友觉得自己为这个家付出很多，开始细数他今天做了哪些事儿。可是呢，我也觉得委屈，比如说他生日的时候为了攒钱给他买喜欢的鞋子，我看中了一款很久很久就很喜欢的包包都没舍得买，但现在他居然因为谁去晾衣服这件小事儿和我吵了架。我相信这个故事呢，在很多情侣当中都会出现过这样的吵吵闹闹，但是冷静过后发现这点吵闹其实并不算什么。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却常常忽略了对方的爱，于是呢，我们在无形中放大了自己的付出，会因为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也该为我做些什么，而对另一半提出要求，明示或者暗示对方给予更多爱的回馈，通过各种方式把爱的差额找不回来。恋爱的时候，我们总会建议自己在感情里付出的比例，随时都在确认彼此的付出是否对等。其实这本身没什么错，因为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当然是双向奔赴啊，势均力敌的。但后来呢，我们爱过一些人，在感情里呢走过一些弯路以后，才明白如果付出一定要求回报，就会让这份爱的分量大打折扣。步步谨慎，把双方的爱明码标价摆在秤砣上，生怕自己在这段感情里吃一点亏的样子，会让我们离爱越来越远。就像生活里有很多情侣总会在吵架的时候脱口而出那句，凭什么，凭什么每次吵架都要我放低姿态哄你呢，你却一次都不肯道歉服软，凭什么晚饭是我做的，你却连碗筷都堆在水池里留给我洗。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啊，我们的爱也在一次又一次质问对方凭什么的时候消失掉了。

去看另一个人，现在也是。所以爱这件事儿没有那么难理解，因为爱你，所以我愿意不远万里跑着去见你。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一年的生日的时候，我朋友的男朋友给他买了一双鞋。收到鞋子的时候呢，他男朋友就像是赢了全世界一样高兴，看着他爱不释手的样子，我也替他觉得开心。他忽然意识到，原来这样敞亮的、不计回报的为一个人付出的感觉，并不比被爱差。我理解有些人，那有的时候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需求会让我们渴望被爱，但喜欢一个人会教会我们如何利他，会让我们无师自通的心甘情愿对一个人好。这种希望对方好的念头一旦产生，就会给予我们无相温柔的强大力量，会让人生的主语从我变成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此刻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在这段感情中收获到的最大的惊喜啊！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也祝愿你的爱永远不会离散。

利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0日8时6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对话。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最近呢，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公示信息显示啊，咕咕嘎嘎、刀盾狗、香蕉猫。

等这些全网爆火的网络迷因形象啊，被平台企业完成了著作权的登记，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呀。大家就纳闷了，这不是咱共创的图片吗？怎么就被大厂给注册了呢？今天我们头条要给大家讲的这件事儿啊，它不是个大事儿，是个网聊的小事儿。咱们网聊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会跟朋友难免会斗图啊、玩梗？可是最近啊，这个刷热搜，好多人看完就直皱眉头了，还有人心里咯噔一下。你像我看了这消息，我就觉得啊，那我以后还能发吗？别过两天那大厂找我来索赔，那我可赔不起啊。你说咱天天发的这个香蕉猫啊、刀炖狗啊，还有咕咕嘎嘎呀啊，居然被某个平台企业批量登记了著作权。这消息一出，全网网友集体发问呀，以后我发个表情包我会不会，你看大家都是跟我一样的是吧？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会不会收到律师函呢？还有人说啊，这是哪几个表情包呀？我每天发的太多了。你这样，你上网搜一下香蕉猫啊，就是咱吃的那个香蕉，香蕉猫，还有刀炖狗，还有咕咕嘎嘎，你一看就知道啊，这不是我天天发的吗？先来跟大家盘点啊，这几个刷屏的图片。你比如就说这个刀炖狗吧，它是长什么样呢？就是一个手拿刀，一个手呢举盾牌的这个柴犬，一般呢会吐槽什么呢？内卷，还有应付糟心事儿全靠他。还有香蕉猫，就是那个眼眶红红的，特别委屈的那个小猫，但凡受点委屈它就绷不住了。评论区啊，大家一定看到它。还有就是魔性洗脑的咕咕嘎嘎，它是怎么来的呢？是从一个游戏的二创火遍短视频的。你刷十条视频，五条都能听见这个音效，看见这个企鹅的形象。那重点来了，这几个顶流表情包，它没有一个是这家登记企业原生原创的呀。你像这个刀炖狗，它是起源于海外的短视频，香蕉猫呢，则是无数网友剪辑拼接，靠千万条情绪文案带火的。咕咕嘎嘎，那更是海内外网友接力二次创作啊，还有 AI 反复修改才定型的全民迷因。从头到尾啊，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网友免费分享、随手改图、自发传播，硬生生的就把几个比较零散的素材啊，熬成了全网通用的文化符号了。结果，好家伙，你倒好，这家企业抢先一步把这些全民共创的形象全部都登记到了自家版权名下。哎呀，不得不说，你还真是，真是有眼光啊。有网友呢就在这儿乘凉聊天，结果你一家企业过来说，这亭子版权归我，以后你们可以乘凉，但谁要是拿亭子拍短视频带货就得给我交钱。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哎，听完大家伙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啊，网络聊天的那些表情包啊、图片啊，其实它本来就是带共享基因的，它和传统的动漫呐、插画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想，一部动画片，画师埋头几个月独立创作，版权归出品方，天经地义，我们无话可说。但网络梗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没有门槛，可以改写，全民都可以参与啊。今天你给香蕉猫加一段文案，明天我给刀炖狗换个台词儿，后天有人 AI 给咕咕嘎嘎做个新动画。这每一次传播，每一次二创，都是网友在给这个形象注入新的灵魂啊！这是大家一起浇灌出来的文化产物，现在归某一家企业了，很多人想不通啊。不少朋友就问了，说我悄悄问一句啊，以后我朋友圈啊、私信呐、短视频评论区啊，还能不能正常发这个表情包啊？我怕呀。这样啊，我先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专家说了，普通网友非盈利纯社交的玩梗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就算企业手里有这个版权登记证书，也不能随便追责普通人的聊天斗图。你跟朋友吐槽啊，你发一张刀炖狗 emo 的时候甩一张香蕉猫，不用担惊受怕，没有人能拿这个告你侵权。你就算在某个博主的这个短视频下面评论也用了这个表情包也没事儿啊。那什么样的情况就以后不能用这些图片了呢？
我也跟大家捋捋啊，就这么说吧。商家呢

0: 做宣传海报、带货短视频、文创周边、付费的视频，就不能用这些已经登记的图片了。现在呢，自媒体的环境本身啊就比较模糊，几十万粉丝博主发个视频图片呢，要是使用了这个热门图片，平台是可以起诉的。今天企业大度不追究，不代表未来不会收紧门槛。再往深层说啊，这件事儿本质是老一套著作权规则跟不上互联网共创文化的新现实。传统版权逻辑呢，讲究单一作者专属独占，但网络迷因是流动公共集体创作的产物，你好像找不到一个具体创作的作者吧。好，现在好了，平台出手抢注了，关键是什么？他们抢注，你就算不满意，可是你好像好像也没什么话说啊，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无数人参与的结果，无数人参与就意味着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平台把它拿去注册，大家就算不满，哎呀，也只能看着别人抢注啊。这个事儿啊，我们还是要发表一下意见的啊，毕竟我们是做评论节目的。网络梗不是某一家企业的私产，它是互联网时代独有的大众文化符号。你比如刀盾狗，来源于每一个上网的普通人。企业可以合规开发它的商业价值，但不该把全民共同创造的趣味独自圈进版权围墙里。很多人就问了，你们凭什么呀？啊，就因为你自己是大平台吗？话语权好像多了点儿，所以这件事儿很多人不服气。哎呀，还有网友说了，那你既然买了版权，你为什么不下架呢？下架了网友就用不成了，关键他下不了架呀。很多网友把自己的这个比如咕咕嘎嘎呀，还有香蕉猫呀，还有这个刀盾狗啊，都存在了自己手机里了，随时咱想发的时候咱就发一下，还真下不了架啊。不得不讲，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其他新鲜事儿。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谨慎。说谨慎啊，那必须先来说说出门坐火车。你看这暑期来了，坐高铁外出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了。根据媒体报道啊，不少细心的旅客在通过铁路12306购买凌晨车票的时候，都发现哎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系统原先的请务必注意乘车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提示语啊，改成了直白清晰的请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哎，不少网友就说了，这铁路部门啊真是操碎了心，都写成这样了，再错过那真不能赖平台了。铁路部门呢之所以这么做呀，是有原因的。你比如说有旅客购买了8号凌晨2点的车票，但是呢他误以为是8号晚上才出发，结果呢抵达车站的时候啊，列车早就已经在20个小时前哎呦开走喽。你看，把请务必注意乘车时间改成具体时间，这种小改动啊看似好像不太起眼啊，但是具体体现了服务精神。做服务啊就是要自己多操心，让对方多省心。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解下面这个事儿啊，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大家出门扫二维码的时候必须要谨慎。最近呢，有人在网上发帖啊，说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的时候扫了接驳车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这个页面竟然弹出了涉黄内容。无独有偶，北京也有网友反映了，说哎，我自己在这个街边扫了一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页面跳转到了涉黄网站。很多人说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二维码被人调换了？其实并不是啊。有媒体就报道了，说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有些单位呀，当初呢是大张旗鼓的印满各种各样的二维码，这个域名到期之后呢，哎呦，懒得续费了，也没人管了，甚至没有注销。那这个废弃的域名呢，就流入市场之后被别有用心的人抢注，旧码那可不瞬间就变成违法网站了吗？大家看到的是公共设施张贴的码，天然就放下戒备啊，就这么拿起手机一扫，扫出来的却是有问题的网站。所以数字化便民啊，不能半吊子收场，凡是看两眼问一下，别举起手机来动不动就这儿扫一下那儿扫一下，有时候啊真还扫出来一个不干不净的东西。对那些造假的奢侈品也不能放任不管，原价40000多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100000多的手镯直接砍到399，上链接啊！各位，你看这么优惠的东西，你会买吗？10万啊，499，这差价也太多了吧！告诉你啊，一定要谨慎。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最近啊，某个带货主播正在那儿兜售多款知名品牌的首饰呢，啊，还在那儿直播321上链接的时候，突然有警察就冲入直播间，就直接把主播给带走了。安徽合肥警方透露，这个案子啊，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600多件。说实话呀，就这种离谱低价骗局，但凡有点脑子，咱都能看穿吧。大牌奢侈品要是能卖出白菜价，品牌方早就连夜倒闭了。说白了，这就是低级骗术割韭菜。不过，等会儿啊，我想说，就是一般看到这种事儿，我都想问一问，是不是有些人明知是假的，那还要故意去买呢？你是不是故意的啊？至于原因，会不会是他拿那些假货来送人呢？啊，不管骗谁吧，总之记住一条，天上不会掉馅饼，更不会掉平价大牌，所有低成本的体面，本质上，都是自欺欺人的笑话呀。咱们不买造假的奢侈品，给

0: 孩子买两本书总行吧？你说给孩子买书也要谨慎小心啊。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算法的推荐机制下，大量的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占据了童书榜销售的榜单。所谓的伪童书啊，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来讲讲，核心就是把成人世界的所谓的什么管理学、厚黑学强行包装成儿童必读书。大家一定看过，各位做家长的甚至有人冲动想下单，比如什么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等等，这些书啊，有些书甚至公开写遇到同学矛盾别讲道理，要学会借力打力，借老师打压对方。还有书上写到，捡到东西不用主动上交，先琢磨能不能占点便宜。你说好好的童年读物硬生生变成了儿童成功学速成手册，就这些书把成人职场圆滑世故博弈心机简单包装成漫画形式，还大肆卖给心智未成熟的孩子。哎，我就想说这些人他真是坏透了呀。关键是买这些书的家长还觉得啊，我自己引导孩子在阅读了呢。哎呀，我就想说各位家长啊，你也真是傻透了呀。就这种书能给孩子看吗？那书上讲的是啥呀？哦，捡到东西不要主动上交，先琢磨琢磨能不能占点小便宜。你说孩子总被这种有毒的书侵害，他得以后变成啥样啊？所以呀，孩子们的三观一定是要从小树立，从小培养的。正三观，知天下，善思辨，有见解。
1: 突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这里是国声开讲的热点快评环节。广西灾情牵动全社会啊，很多守望互助的画面让人感动。钦州市九龙镇村屋断水断电，父母把没满月的婴儿交给救援人员转移，年轻的小伙呢接过孩子护在胸前小心呵护。南宁衡州还有槽罐车司机被困洪水，消防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凌空牵绳在水里吊起被困者转到安全地带。来宾市石林镇一处大型养猪场被淹，400名员工断粮啊，6名科技公司飞手操作无人机，共运送了7吨面条投喂给了被淹人员。那还有贵港市市区内4000名师生被困校园，解放军救援队伍携带物资抵达学校，有序地组织学生转移。还有那么多捐款的企业，比亚迪1000万，蜜雪冰城1000万，泡泡玛特1000万，小米1000万，榜单上数都数不清啊。即使是喧嚣的社交平台，也充满了提供救援的信息和各种 IP 传来的声音。广西老表撑住，我们都在。我们相信台风始终会消散，洪水终会退去，但在危难里展现的守望相助却将永远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月薪6万包吃住啊，这又是哪个神仙岗位呢？河南老君山景区招募云海观察员。景区发文说呀，每年的7、8月呢是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最佳的时期了。为了更好地记录云海的变化呀，现在面向全国网友招募云海观察员。观察员的具体职责呢是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天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食宿呢由景区负责，每天拍摄制作至少一条云海视频，并以短视频的形式对外发布分享。哎呀，说是招聘啊，其实也是品牌营销的一种手段吧。你看此前招人啊，扮演这个野人黑熊，招人放羊，每次都能够引来关注啊。这些招聘呢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展现个性、尝试新赛道的舞台，本身其实也是一场成功的营销活动，通过制造话题为景区带来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度。 最近呢，有群众在问政江西平台反映说，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班之后啊，就把中央空调关了，导致住院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啊。对此

呢，医院回应说，说目前呢，中央空调已经调整为24小时开启，不再单纯以气温、天气作为唯一判定标准，回应民生，回应老百姓的实际需求，远比僵硬落实一刀切显得更有担当啊。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蓝小平又文静地笑了，其间多了一些新的含义，那是羞涩。欧阳云逸挥了挥胳膊说：“我觉得还可以。”蓝小平抬起头来说：“你的手指头都肿了，还说不冷。”如同其他的战士一样，欧阳云逸的两个手背上都包裹着棉布片子，但是手指头已经又红又肿，显然是因冻而致。他不在意的笑笑说：“没关系的，打过这一仗回到后方就有条件了，棉大衣、棉手套、棉帽子什么都有。这是美国人的大衣吧？蛮不错的。”蓝小平看着他身上的陆战队兜头大衣说。欧阳云逸回答道：“美国货，吴铁锤他们缴获的。等上去打过这一仗，我也给你缴一件。”“我在后面用不着的。”蓝小平说。“听说那个战斗蛮漂亮的。”“睡着觉就被营长他们干掉了。”欧阳云逸回答道。蓝小平说：“都说美国人纸老虎，看来还真是纸老虎啊。”欧阳云逸说：“只是一个小规模的遭遇战，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是不是纸老虎还要真刀真枪干一场，但是从精神上要把他们砍成纸老虎。”蓝小平说：“大家一定受到鼓舞了吧。”嗷嗷叫。欧阳云逸说：“

有了这个小规模战斗垫底，打美国佬底气更足了。这是什么呀？蓝小平指着挎包里的手绢包包问。欧阳云逸说，土，疆土，中国土，过江的时候在中国的鸭绿江边上拿的。他把手绢解开，褐色的带着鸭绿江江水气息的泥土便裸露在眼前。蓝小平说，你还挎了一包中国土到朝鲜，这个好啊。欧阳云逸把手绢重新系上，放进挎包。有了这个，不论何时都晓得自己是中国人，都晓得身后有一个刚刚站立起来的国家。它地大物博，960万平方公里土地，40000000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那里有我们的家乡，有我们的兄弟姐妹，有农村，有工厂，有村庄，有学校，那是我们亲爱的祖国呢，怎么能让美国鬼子去糟蹋？欧阳云逸一时间激情澎湃，滔滔不绝，已所打动，完全忘记了寒冷。蓝小平出神地看着欧阳云逸，后来帮他摘下眼镜，用自己的手绢慢慢擦拭起来。欧阳云逸没有制止他的动作，说话的时候他的镜片已经完全蒙在了水汽之中了，蒙蒙的，蓝小平都看不清他秀气的双眸了。很冷的，你把手套戴上吧。蓝小平对欧阳云逸说。我想等到更冷的时候再戴。蓝小平嗔怪道，你傻呀，零下几十度还不冷啊。欧阳云逸笑了笑，拿出了蓝色的毛线手套，握了握，又在脸上贴了贴，然后说道，有点舍不得戴它。蓝小平脸红了，说，就是一副毛线手套，有什么舍不得的，又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可不一样，欧阳云逸回答道，礼轻情意重嘛，你一针一线织的多不容易呀。蓝小平的脸上红了又红，他没有说话，拿出了毛线和织针，一下一下织起了毛衣。欧阳云逸看到蓝小平的双手又红又肿，织针都要拿不住了，劝他不要织了，太受罪，太不容易了。蓝小平没有停下来，他说他会织完的。蓝小平想象着欧阳云逸穿着他亲手织成的毛衣时的情景，戴上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再穿上像高天一样蓝的毛衣，走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之上，那时候的欧阳云逸该会是多么洒脱呀。在蓝小平的劝说之下，欧阳云逸戴上了天蓝色的毛线手套，与吴铁锤一道带领着他们的前卫营，连同着九兵团的亲子，那是一件天蓝色的高天一样颜色的毛衣。吴铁锤决意杀牛了，兵团的作战命令经由军师团逐级传达了下来。九兵团先期上来的两个军，共计8个师，将在天黑以后由待机地域向前线运动，拂晓前发起战斗。其中2个师前置并负责攻击长津湖东岸美7师的1个团，其余6个师分割包围美国海军陆战1师的部队，而作为预备队的另外1个军的4个师正由鸭绿江方向向长津湖地区机动。当面之敌美陆战1师已全线进入长津湖水库地区，其先头部队的1个营已进至长津湖西北方向的柳潭里。美国人的进攻和线路与他们作战地图的标注完全一致，并没有因为麦卡锡的搜索队

0: 遭到袭击而做出任何的更改。也许在美国人看来，遭到袭击不过是一个意外的小小插曲，它并不影响部队的行动，也不影响部队向鸭绿江方向的推进，更不会因此而改变麦克阿瑟将军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美国人信誓旦旦，自认为从来说一不二。黄天柱和向修远的这个师担负着攻击下街与里机场，切断下街与里与柳潭里相互间联系的重任。吴铁锤、欧阳云逸的前卫营首当其冲，将率先发起向下街与里机场的进攻。天空阴沉沉的，视野之内暗淡无光，西北方向的云层越来越厚，越来越暗，也越来越低了，预示着一场暴风雪的即将来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放在角落，如果像是沙漠里能开出花朵，如果你付出的所有都会被人记住，如果现实淡了回忆没人听你细数，可惜时间带走一切变得天翻地覆，想要把你留在这里。

感谢有你，或许在往后生命再没有交集。风吹进窗户，天空也下着小雨，情绪被牵动，只增添了几分失意。再回头看看，不过一时之气，也有过后悔，选择性失忆。想把你留下，这想法也不切实际。像手里握着的沙，问你还记得吗？谁能陪你留下？我说过，或许是他。那是好是坏，到底如何评估？散落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问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那份感。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晌午过后，吴铁锤找到欧阳云逸，想跟他研究一下战前牙祭的事情。战前牙祭是他们这个部队打新四军时期就一直延续下来的老传统，每逢开战前夕，不论规模大小、情况复杂与否、环境是否恶劣，凡打仗前部队要搞一次会餐，有条件的时候杀猪宰羊。

羊、大鱼、大肉的吃上一顿。没有条件的时候，弄几只鸭子炖一炖，鸭汤泡米饭，也算改善了生活。时运再不济的时候，炸两根油条，煮几个鸡蛋，也叫打牙祭。总之，想方设法改善一下生活，让大家精神饱满上战场。这叫做壮行酒，壮行饭。部队的生活一向清苦，什么时候看到他们杀猪宰羊改善生活了，那就意味着他们又要打仗了。许许多多的战士吃过了这最后的战前牙祭，上了战场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久而久之，点什么就等于战斗准备不充分。前卫营的弟兄们眼巴巴等待着长津湖的壮行饭，实际上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仪式，并不在意这个仪式的内容。但是吴铁锤偏不这样看，他不仅决定搞这个战前牙祭，而且要把这个长津湖畔的战前牙祭搞得热闹而又隆重。欧阳云逸却是一筹莫展，部队普遍断粮，只靠就地筹集到的一些土豆维持，现在就是连土豆也所剩无几。在他看来，战前牙祭当然要搞，这个传统还是向修远传给他，他传给吴铁锤的。对于他们这个部队而言，战前牙祭不仅是一个传统，也是一个神圣的仪式。欧阳云逸当然比吴铁锤更能理解其中的含义。问题是，在眼下这个冰天雪地、贫瘠而又荒凉的不毛之地，在风雪呼号的长津湖畔，拿什么东西去充实这个仪式的内容呢？欧阳云逸真正感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滋味了。吴一六看到愁眉不展的欧阳云逸，也背着两手在雪地上转来转去。吴铁锤一看到他转圈，就气不打一处来，没好气地说：“瞎转有什么？你是个粮秣员，半天崩不出一个屁，指望你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吴一六咧咧嘴，金牙一闪一闪的，他停住了步子，两手一拍一合地回答道：“你看看，你看看，又拿我撒气不是？就还剩一些冻土豆，买也没得买，你们营长教导员都没主意，我这个小小的粮秣员又有什么办法？”吴铁锤眼睛一瞪：“想不出办法，我揍你个熊！”吴一六没敢再犟嘴。吴铁锤成天揍这个熊揍那个熊，但是并没有看到他揍到了哪个熊的身上。在吴一六看来，这差不多是吴铁锤的一句口头禅，但对于打小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吴一六来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吴铁锤的秉性。他要吴一六的长处在于察言观色，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把营部及其附近的几个人，李大个、陈阿毛、曹连长、老王头王三、孙有壮等挨个看了一遍之后，小心翼翼地说道：“要叫我想办法，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吴铁锤说：“有屁就放。”吴一六他就等这句话。把几头朝鲜牛宰掉，吴一六的话音刚落，所有人颇为期待地望向了欧阳云逸。半大不小的老牛、小牛买回来的时候，欧阳云逸曾有令在先，耕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也不能动，更不能杀了吃肉。农业说，耕牛是个宝，农家少不了。对老百姓来说，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甚至比家里的一口人还要珍贵。你能对家里人动手吗？显然不能。但是现在不同了，部队马上就要发起冲锋，都等着

战前牙祭这顿饭呢？在这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拿什么打牙祭？吴铁锤想来想去，也觉得只有这几头牛了。但是吴铁锤明明知道欧阳云逸不会同意他杀牛，他也知道杀老百姓的耕牛是违反纪律的，在国内都违反，在朝鲜就更不要说了。所以他不能自己说出来，他要借用吴一六的嘴巴，让吴一六说。吴一六是营部的粮秣员，管着全营的吃喝拉撒睡，他说当然顺理成章。像大家预料的那样，

0: 养许许多多的牛。听说要杀牛，孙有壮来了精神，他依然披扎着自制的土大衣。尽管向修远政委亲手写的条子，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都看了，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不知因为何故，孙有壮并没有把那件陆战队的兜头大衣穿在身上。要俺看，早就该杀。孙有壮看也没看欧阳云逸的脸色，大大咧咧地说：“留着几头破牛有啥用？不当吃，不当看的，趁早杀掉。几头破牛要不够，还有老王头的大青花，一块打牙祭算完。”老王头王三一直蹲在雪地上扒打着旱烟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营里有营长教导员，杀不杀牛，打不打牙祭，那是领导的事情。虽说他兵龄长，资历老，然而毕竟是一介马夫，在许多事情上，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征询他的看法，那是尊重他，给他面子，他自己心里有数。但是一听说要拿他的大青花打牙祭，老王头就急眼了。他把烟袋锅在雪地上使劲磕了磕，新兵蛋子没深没浅，你还琢磨上我的大青花了？打牙祭，你先把我老王头王三打了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还是该对自己说声抱歉。
1: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Oh, oh, yeah.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2: 大姐，孩子放假了啊，开启了花式繁多的假期生活啊。今天打球，明天这学习，这嘎嘎的啊。这怎么说呢，现在孩子们的这个课外生活啊，真的太丰富了啊，比我们小时候还要丰富不少。那怎么说，一句话形容，就文体两开花呀。我们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考虑说，到底是给我往文臣方向培养呢，还是培养成一个武将。但家里边恰恰忽略了一点，就是当文臣跟当武将其实并不冲突。我记得我小学4年级那年的暑假，我妈妈把我丢到了游泳馆去，让我去学游泳。为了让我们尽快学习克服恐惧啊，我当时的教练呢采用了一个办法，他让我在水里边憋气啊，这手把着那个游泳池的沿儿啊，浸到水里边去憋气去。同时啊，我在水下就看到了我的教练用手摁着另外一个小朋友的脑袋，给他摁到水里边让他憋气。那天就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心理阴影，我就觉得哎呀不。

0: 行，有一天万一我憋不住了，教练不让我上来怎么办？那我不就憋死了吗？
1: 从第二天开始，我妈妈就喊我去上课去，我就死活都不去，抱着我们家那个床头哇哇哭。我妈问我怎么了，我也不说，我就说我不去。后来我妈问的多了，她也不问了。然后后来再过了有些年，我妈就提起这个事儿，说：“哎，你当年喊你去游泳去，你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我喝饱了。”后来呢，察觉自己这个运动天赋啊，可能是稍有欠缺，要不然也不至于折个手指头，是不是？就想着在家这个深挖一下自己的文艺细菌吧，好好培养培养啊，在家里边看书、学习、听音药，对吧？耳机好像有不解之缘，我从接触耳机到现在，我不说换了有50副了，至少也得40-50副。结果没想到长大了之后我的工作就是天天戴耳机。不过耳机现在发展也很快，你看现在都有那个假耳的耳机了啊，我还没戴过那个假耳式耳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朋友们可以给我分享一下感觉好不好用。这两天啊，数码圈有一个复古的热梗跟耳机有关，说到底是谁取消了有线耳机？哎，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头一名啊！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哎呦，我怎么的，肯定是苹果干的好事儿。”其实严格来说啊，最早动手的是追求极致轻薄的先锋 ，OPPO。哎，你看果子哥又背黑锅了，我就很想问一句。你薄的跟纸张似的，你说我手机到地上是不是得拿镊子夹起来呀？但是 OPPO 和乐视啊，他们在这方面折腾其实都没有掀起很大的浪花，反倒是苹果这个后浪推着前浪巴巴的一下一下拍他们脸啊。2016年9月份发布 iPhone 7的时候，苹果高调宣布啊，取消3.5的接口，并且同步推出 AirPods。当然啊，库克当时给出的说辞很漂亮，说是取消耳机孔能给电池腾出空间，增强防水，让手机变得更加轻薄啊，巴拉巴拉很多理由。那这些理由，但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啊，有线耳机呀、它的 bug 在哪儿呢？它是免费送的，无线耳机呢，你得花钱买。所以说呀 ，AirPods 一战封神，光凭着这一条产品线，一年带来了数百亿的美元营收。这都不是耳机口了，这是金矿的入口啊！好一些官方蓝牙耳机，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光是这个利润空间啊，就足够大赚一笔了。另外还有生态捆绑呢。买了他家的手机和无线耳机，下回换手机的时候还是会优先考虑同品牌，毕竟兼容性和体验摆在那儿。所以这一招啊，叫先把你绑上船，然后再把你奖拿走。然后呢，苹果开了头，安卓厂商们集体跟进，根本不用商量。但是最近啊，有线耳机重新受到了大众市场的青睐，销量暴涨了20%。从学生党到上班族，从时尚达人到游戏玩家，有不少人重新戴上了有线耳机，那根外露的耳机线啊，也悄然地成为了年轻人的时尚穿搭元素。那有线耳机为什么会翻红呢？有网友调侃说，耳机线才是耳机的灵魂，就像泡面汤啊才是泡面的灵魂一样。另外还有网友称，音质也是无线耳机永远没办法企及的。有意思的是，这一波所谓的怀旧潮啊，可能不是说说而已。有一句话让很多网友们共鸣，说无线耳机除了无线全是缺点，有线耳机除了有线那全是优点。调研机构的数据摆在那儿，有线耳机连续5年销量下滑之后啊，2025年逆势止跌，涨了3%。2026年第一季度直线暴涨，成为了整个耳机市场里增速亮眼的品类。这评论区溜达一圈下来啊，发现大伙儿的吐槽点高度一致，尤其是有5大反人类的痛点。第一就是充电焦虑，以往啊只需要关注手机电量，现在呢不仅手机要充，

啊，耳机仓也得充。有网友吐槽说，以前有线耳机能听多久啊，完全取决于手机电量，但如今无线耳机听多久完全取决于它啥时候没电。第二个，打游戏会有延迟。普通听听歌还好，但是对于游戏玩家来说啊，一旦出现延迟，那就是分分钟就 game over 了。你这要碰个晋级赛啥的，相当难受了。第三个就是容易丢。好一些的无线耳机丢一只，你得花好几百去补配去。有线耳机丢了，几十块钱再买一条。有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下雨天戴头盔摘下来的时候呢，以前插着耳机听歌啊，还可以同时充电。那现在的有线耳机和充电之间，你只能二选一。不过这种情况呢，无线耳机倒是可以解决，就是得花钱买嘛，对吧？第五点就是信号干扰烦人，尤其是地铁、电梯、机场这种人流密集的地方，蓝牙信号各种断连，搞得听歌断断续续的。当然，价格优势啊，也是有线耳机翻红的关键原因。相比动辄数百上千的无线耳机，有线耳机啊，它兼具了实用性和价格优势，那是性价比之王。实话实说，其实他们俩呀，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缺点。所以像我的话呢，出个远门啥的，基本就是有线和无线耳机都备着。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小孩子才做选择，我成年人当然全都要啊。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
1: 彩。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2: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3: 最近网上有一件吵得挺热闹的事儿，说住院的患者控诉每天要早起等待医生查房。说北京有位大哥躺在病床上发出了灵魂拷问，我是来住院的，不是来军训的，天不亮就让我坐起来，还得叠好被子等着医生来查房。好嘛，这一嗓子起床气可真不小。另外这大哥还说了啊，床头柜不能放东西，插座不让用，你装它干嘛啊？你装行为艺术吗？其实啊，我也理解他，住院嘛，本来人就不舒服，这咋还添堵呢？我猜呀，可能是怕大家充电的时候，这手机跟心电监护仪啥的抢插座。万一监护仪没电了，大夫来查房一看啊，病人躺床上刷抖音呢。另外还有一位刚剖腹产的妈妈，住院一周，每天早上6点多被保洁阿姨拖地的声音，还有护士交接班的声音给吵醒，感觉是在受罪。隔壁上海有一位家属更惨，说医生8点来查房，但患者6点就得起来收拾，6点来钟啊，最晚最晚7点就得给我搞起来，等到医生查房怎么着得9点以后了。我当时就很好奇，为什么要给我弄起来那么早？我多睡会儿不好吗？多睡会儿也是养精蓄锐啊，对不对？对康复是有帮助的嘛。很多患者也都觉得说住院嘛就该静养，但是医护人员说了，医院不是酒店。早上5点抽血，那是为了空腹测试的准确性；6点搞保洁，那是为了消毒防感染；8点钟查房，是为了不耽误手术。是啊，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来推进。如果所有的环节都迁就患者的起床时间，那么整个科室的运作将会被打乱。如果让患者睡到自然醒，那今天的手术就得改到明天。明天的化验变成后天，后天的出院啊，你下礼拜再说吧。要是改到8点钟开始，行不行呢？行。空腹这么久，低血糖犯了，样本堆积如山，下午才能出结果。手术和治疗全部得往后挪。最后你会发现啊，最着急催大夫的还是你自己。哎，你得等人家医生过来查完房、做完手术、写完病历，这排下来，你大概率晚饭都吃不上。那这么一顿操作下来，你本来5天就能出院，现在你得住2礼拜。再来说保洁阿姨，要是等你们全都下床溜达了再拖地，那地面就很湿滑，跟溜冰场似的，万一哪个大爷脚底下一滑，那直接从内科转骨科了。所以说啊，他一定得赶在病人们起床之后，那起床之前啊，就是人流量大起来之前，要把这个卫生给搞好。有网友说的特别到位，说来医院是为了治病，不是为了享福。毕竟没有人是为了体验5星级睡眠，去住院的。但是咱们反过来想啊，很多患者心里边委屈啊，我觉得是能理解。那委屈在哪儿呢？康复效果在哪儿呢？啊，如果休息不好了，病也好不了啊，这就是破坏我休息，影响我恢复。

这两者之间啊其实是矛盾的。你越睡不够，免疫力就越低，免疫力越低，住的就越久，住的越久你越上火。有一家媒体的评论其实很温和，说啊要彼此多一点，怎么互相理解？你没有理解这个问题的真正的根源。根源在哪儿？人手不够。你要知道，平均下来啊，有的医院可能260来个人才能摊上一个医生。这就意味着医生从早忙到晚，那护士忙得恨不得长出8只手来。不是不想让你舒服，真没那个条件。你像我之前啊住院，早上那护士过来抽血，他不光给我一人抽血啊，整个楼层所有今天需要做化验的、需要做手术的全部要抽血，5点钟就得开始了。所以说他人手是不够的。至于患者，其实我的建议啊很简单，住院之前大家做好心理建设，别生气别上火。你要是真觉得6点起床太早，实在不行你就跟医生说一下，说医生啊，我昨天晚上3点才睡着，我今天能不能晚点抽血？他大概率会看着你说，哦，你3点还没睡着啊？那可能是你白天睡多了。这样吧，明天早上5点我先叫你。有朋友说了，佳琪你说有道理啊，这国内人太多，我出去溜，我去挪威。我一听，我行，你去吧，去吧，去吧，记得戴副耳机，听着挪威的森林过去啊。这不昨天嘛，世界杯淘汰赛，挪威2-1力克巴西啊，送走了内马尔的同时，这5星巴西啊也是遗憾淘汰了。赛后球迷的表情啊，这大概率就是 CPU 干烧了。最炸裂的是，不是哈兰德又进球了，而这哥们又偷门将水喝。哎呀妈！昨天晚上我刷视频，叭叭的全是这偷人家水喝的视频。说比赛期间啊，两队的球员爆发了争执，很多人就缠斗对峙在一起，咋就你推我，你推我，你要该了，你要该了。啊，眼瞅着就要撕吧起来了，哈兰德趁乱跑到了一旁，偷人家对方门将水喝，又来了，而且这不是头一回。之前挪威对阵塞内加尔，世界杯小组赛间隙啊，他就悄没蔫的偷喝对手门将的水，喝完之后啊，大方的问对方要不要一起喝。你挺大方啊你啊。对方门将那个表情啊，就好像是你刚泡好了一碗泡面，转身去拿筷子，结果回来发现你室友已经替你尝完了，然后吧唧嘴问你整一口不。评论区都被网友们玩坏了，说建议国际足联出台新规，饮用水必须实名制啊，下次挪威队赛前应该给哈兰德配个水壶。另外呢，挪威晋级之后，哈兰德连发了5条中文动态，配乐特别喜欢挪威的森林，他是真懂中国球迷啊。此役结束，哈兰德凭借7个进球与梅西、姆巴佩一起暂列射手榜第1位。另外说回球场，哈兰德这哥们儿造梗能力啊，就跟他进球一样强悍。世界杯期间，哈兰德那是无处不在，你打开电视是他喝水的广告，你刷短视频他教你扎丸子头，你听歌啊是他那个哈兰德之歌，再不济也有挪威的森林。啊，重点来了啊，哈兰德透露说自己的日常食谱是这样的，每天要摄入6000大卡的热量。你要知道，一个正常的足球运动员每天摄入的这个热量也就是3000到4500大卡，他直接超了一半。你问他在吃什么，牛心、牛肝、生牛奶都是生的啊，他说这个叫魔法药水。我真的光是描述这个画面我的胃就开始抗议了，贝爷来了都得愣3秒啊，哥们儿蹲在那儿生啃牛肝，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哥们儿你是那个你。另外呢，哈兰德特别喜欢挪威三文鱼啊，甚至成为了挪威三文鱼的官方代言人。我其实很纳闷啊，为什么没有健胃消食片找他代言。有不少网友表示说这些热量啊想都不敢想，甚至有人模仿挑战。后来营养专家坐不住了啊，站出来说哈兰德啊身高1.95米，体重94公斤，体脂率却很低，这就意味着他的摄入和消耗是完美平衡的。牛心富含辅酶 Q10， 牛肝富含铁和维生素 B12， 三文鱼提供

长链欧米伽三脂肪酸，那有助于高强度训练之后的恢复。但是啊，这个饮食模式完全不适合普通人。对于普通人来讲，除了热量摄入过剩，动物肝脏富含维生素 A， 长期大量摄入有蓄积性中毒的风险。此外呢，生牛奶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值得警惕，未经巴氏消毒的生牛奶可能含有致病菌。我心想，这用专家说不能模仿，因为啊，暴饮暴食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胰腺炎、胃肠功能紊乱等等疾病。一句话，哈兰德你唯一可以学的就是他扎头发的手法。至于吃的，你老老实实点外卖吧，真的。我已经开始期待他下一场的比赛了，建议啊，全场摆满矿泉水瓶，门将那瓶里边给他改成老陈醋。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避暑已经成为大家出门的首要选择，没有之一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首略微带有年代感的歌曲，来自一部电影的故事。即将要跟随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于一凡老师，共同穿越书中所打造的时空书信，解锁这座被称作东方莫斯科的奇妙密码。

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然后我所在的部门呢是主要做这个原创科普绘本的。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出了这里是中国系列的这么一个城市科普绘本，然后所以才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中国奇妙游的科普绘本。然后我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主要的策划编辑。
2: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任何时候提起哈尔滨这3个字儿的时候，总是能让人有一种城市和历史的，这种有点像跨时空对话的方式，是于老师您和您的团队最开始所策划的吗？
0: 这应该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讨论的结果吧。也有很多吴老师的非常好的建议。在同济的整个的制作团队呢，因为大家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景，所以我们擅长用专业的角度去呈现这个城市里边的一些空间形态上面的特色。我相信这个直观的、直接的和对城市的感知呢，是每一个人认识城市的第一个视角。所以从这个视角去切入到对城市的认识，也是这套丛书的一个设计的初衷。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有一系列的，在学校的领导彭老师和我们学院的领导的这个组织之下，是对城市是做了非常认真的筛选，而且这套。

0: 丛书现在其实是第二套，之前也曾经推出过第一套，后续应该还会有其他，我们会慢慢的涉及到其他的城市的这个领域里。用爷孙对话的方式呢，是希望同时引用到一位成年人的视角啊，当然就是爷爷的视角，而且也还赋予了他一个特定的身份啊，他曾经是有建筑学的背景啊，所以他能够用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那他有很多的好奇，所以我们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座城市的特征组织在这个对话的框架之下。这个还是 work 得很好啊，就是这个方式本身还是很好的应对了，和能呈现我们这套丛书的一个目标的。
1: 也就是说，爷爷的身份就有点像你们编者的，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小孙子，他在接到爷爷的信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自动被小读者所带入了。小读者从小朋友的小孙子的角度去探索、去提问，就等于编者借爷爷的嘴来一一解答这些关于哈尔滨城市的记忆也好啊、细节也好，包括历史也好。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有几张老照也打动于老师和吴老师的，我觉得可以分别请两位来说出自己最被打动的一个故事哈。要不然如果没有被打动，相信这七张照片也不会被编辑和作者所筛选出来。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设计这个爷孙的对话，它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从我们出版者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童趣化的设计，就是它会呈现这个城市，从古至今的这么一个变化的感觉，然后包括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童趣的视角，然后其实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这个小朋友，然后他在那个防洪的纪念塔下面，然后。跟这个纪念塔进行了一个合照，就是我第一个感动的点，因为我是比较容易被这个众人他们这个为了当年抗洪抗灾，然后做出了这么一些贡献，我是最容易被这种事情感动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看绘本的时候会感受到的一些细节，但这不是。照片啊，这是那个爷爷他去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如果是从这个绘本故事的视角里面，其实只有只会你的视线只会看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纪念园里，然后向这些抗日的英雄敬礼的画面。但是我们其实时空交错，在绘本上面也会呈现到爷爷也会在同一个时空中，他也会有敬礼的这么一个画面上的设计。
1: 刚才说到的这个同时空这样的一个敬礼的画面出现在这本绘本的16页和17页，大家可以去在书里面找一找，然后也可以在去到哈尔滨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同款的打卡地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本哈尔滨的作者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七张老照片的背后有哪些故事是特别被打的。
6: 这些位置的选择呢，它后边其实有一个编者的逻辑呢，是先讲这座城市它所在的区位有哪些特征，因为在东北地区相对来说有它的气候特点，也有它在中东铁路和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特点，所以组织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里边其实有一些专业的逻辑啊，当然它会转化成爷孙对话过程当中的故事的逻辑。在所有的这些逻辑里啊，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读者很迅速的通过一个简短的绘本了解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魅力。所以让一个建筑学者一个规划师印象深刻的呢，是我们对中央大街对这个哈尔滨的地方和欧洲的风格的一些融合所呈现出来的很独特的这种建筑风格和城市的环境，我们在这方面的表达上花了很多的力气，也特别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画面的窗口能够感染到我们的小读者们。
5: 中央大街即使是像我这样没有去过哈尔滨的人也都一直久闻大名哈。我想知道这个书里面关于建筑的手稿是就很用心的让会一笔一笔亲笔画出来的
6: 啊，是啊，
5: 这不是一个什么之前就现成存在的手稿，而是专门为了这本绘本而专门画的。
7: 是的，是的，
6: 我们是有照片可以对照着来做的，而且这种照片，因为今天我们的中央大街也恢复到，一直延续和并且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恢复它过去的历史原貌，所以这样的照片是大家在中央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俯拾皆是的视角，大家用了一个这种速写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视角。如果您没去过哈尔滨的话呢，我觉得建议这个可以作为第一站啊，它可以立刻生成一个对哈尔滨的非常直观的认识，对它的人文文化历史包括它的商业的特征人民的

0: 一些性格上面的特征都在这里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1: 因为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不仅仅是小朋友的，更具象化的感，就是如果要让，编者去画这个建筑手稿的话，是不是这也是属于咱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学生们的一个必修？就是每一个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都能速写这种建筑手，
0: 不可以这么说，是的，
1: 这是一个基础的本领。
0: 应该这么说。
1: 啊，太棒了！这一整套《中国奇妙游》呢，也涉及到了六座城市。今天我们只是提到了其中的一座哈尔滨。做这个建筑学者，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于一凡老师，您是怎么样通过建筑笔记这样的细节去展现哈尔滨当中，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咱们说到这个中央大街的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呀，包括像其中提到一些新艺术运动这种建筑的魅力，就是这种概念，如果是放在大学的课本上的话，可能觉得是知识点，但是放到童书、放到绘本里面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通过孩子们简单易了解的方式，去让大家更容易理解？
0: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的手绘稿来看的话呢，它其实并没有100%的去呈现这个建筑上面所有的细节，砖缝啊、材质啊。那我们强调的细节呢，就是跟这幢建筑它自有的这种建筑风格是高度相关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迅速掌握和了解的。其实，在一张现实生活当中，建筑的风景图片转化成一个建筑的专业速写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提炼其中的这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今天是被同学们用眼睛、用笔、用绘画的方式呈现。那它早期呢，是从大自然从历史文化的延续过程当中被提炼，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来自于生活转化成艺术，应用在建筑，然后回归到生活被大家欣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比如说，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冰雪节起源》啊这样的历史的故事，还有像哈尔滨火车站经历了六次改造这种知识点，就感觉如果放在初高中的历史书本上，它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放在绘本上，这些知识点其实跟这座城市息息相关，那又怎么样能够通过艺术的趣味的形式去呈现出？
0: 其实，对于这本绘本，在打开的时候翻到这一页，我相信每个读者心里也立刻会对江南水乡、对北京的这种传统建筑之间的形成一个，就是起码认知上面的差异。那对这座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特色，就会形成一些概念。人们也许就会一般来说啊，会诞生一个兴趣，哎，就是这个为什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什么原因来形成的？它一方面呢是形成在空间自身的一些特色、材质、细，相信这个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制作这本绘本希望能够向所有的读者传递哈尔滨的特征的一个初衷。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来说呢，它其实也有在中国的典型的园林、典型的建筑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风格，不是说这座城市就全部都是画面上所显示的这样。但是中央大街呢，的的确确啊，在国内，在所有的城市里呢，也都是一座在城市设计上、在城市风格上非常独特，而且风格非常统一的这么一条街道。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跟西欧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上面的这种能力，显示出来的这样的窗口，是非常深厚的去构建了，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们曾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的来源，有共同的认知，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又各自，有适应自己的发展的需求和人文的一些细节的汇入，就譬如说，在这个巴洛克的风格里，它跟典型的西欧的，譬如说法国的或者是德国的这种巴洛克呢，还不是完全一致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呢，其实使用到了一些中国的细微的细节，比如对一些小的装饰里边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很吉祥的这个小动物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形式上，跟欧洲可以对话，细节上跟中国的历史。

文化和一些吉祥的元素可以对话。我觉得这里边呈现的是设计师的审美和一些智慧，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尊重。所以这样的一点。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2: 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一到夜幕降临，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曹家田村村口的道路上，一盏盏崭新的太阳能路灯便次第亮起，照亮了烟农们夜间劳作的往返路途。此前这里是条摸黑路，大家出行得带个手电筒。这种变化因何而来呢？请听报道，为群众点亮暖心灯。曹家田村是华塘镇的烤烟种植核心区，也是远近闻名的烤烟专业村。村里每年的烤烟种植面积稳定保持在2000多亩，带动全村2200多名村民增收。每年4月到6月是烤烟育苗的关键时期，为守住烟叶品质，抢抓农事节点，村民们常常天未亮就直奔田间，夜幕降临仍在地里忙碌，早出晚归已是常态。村民李国四说：
4: 我们国家烟农都是早出晚归，晚上摸着路灯一点都不方便，什么都看不清。
3: 原来村里多条村组主干道、田间作业路长期缺少照明设施，不仅给烟农夜间生产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更暗藏安全风险。李国四：
4: 以前晚上从田里摘烟回来，生怕的摔倒，又怕有其他安全隐患，心里总是不踏实。
3: 今年3月，北湖区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区农村经营服务站，巡查干部摒弃坐堂办公模式，主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家院落，扎根烤烟种植基地，化身民情联络员、民意收集员，细致摸排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在走访交流中，他们精准捕捉到曹家田村村组道路无照明设施这一民生难题，马上将其纳入巡查重点任务清单。巡查组工作人员曹一波介绍：
5: 我们巡查组呢，联合区农经站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走访，走遍村里1400多米的重点路段，结合他们烤烟产业布局啊，村民日常出行轨迹，还有夜间劳作需求，这样来一步一步精准规划路灯建设安装。

0: 作。
1: 同时，巡查组压实相关职能部门主体责任，落实统筹项目资金、高效对接施工单位等各项工作，全程跟踪推进，全力保障曹家田村路灯安装民生项目提速落地。在路灯安装过程中，部分村民对路灯安装点位提出不同意见，希望路灯能更靠近自己的烤烟种植地位置。如何让有限的路灯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村民的出行和劳作需要，成为摆在建设单位面前的首要难题。北湖区农村经营服务站纪检员黄恒泽介绍，
2: 项目立项后，我们在规划布局、线路勘测、设备采购、规范施工等方面，我们是走村入户，广泛征求意见，重点讲解路灯的合理的安装点位，给老百姓提供最便捷的服务。整个过程我们全程跟踪。
1: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今年四月底，50盏太阳能路灯在村组主干道、田间基耕路、村民集中居住区等关键区域全部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路灯亮起来了。李国四点赞道：排查和街访相关问题25件，交办例行例改问题4件，移交对口单位办理10件，以精准巡查撬动民生难题解决。巡查组组长梁少平表示，
3: 巡查我们还是要接地气，要到田间地头，到群众身边去了解情况，我们要找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推动解决急盼的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巡查的效果。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

0: 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
1: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亚当·卢瑟福的作品《我们人类的基因》。我们人类的过去仿佛一个陌生的国度，而我们的身体里存储着前往那里的地图。这是你的故事。地球上存在过1000亿人，我们所有人都交织在复杂的血缘网络中，但每个人的 DNA 都是独一无二的。以前没有一个人和你一模一样，以后也绝对不会有。你的脸，你的生理机能，你的新陈代谢，你的经历，你的基因就是一本历史书。它将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故事。我们的身体承载着过去，基因，那些绚丽的基因，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存储着我们人类20万年的演化史诗。在你的每一个染色体中，都记录着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完整历史。生与死，疾病与战争，饥荒与迁徙，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大量性。从进化论到表观遗传学，透过去世译文，作者幽默风趣、富于洞见地描绘出一幅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成为今天模样的新图景。池人曾在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工作10余年，并长期为《卫报》《连线》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他立志科学普及，出版了多部关于基因和生命起源的畅销著作，参与制作并主持了《细胞》《基因密码》《扮演上帝》《合成生物学前沿》等多部 BBC 纪录片。他也是跨界达人，曾担任《机械姬》《王牌特工》《末日之战》等电影的科学顾问，自称为“电影极客”。
0: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让科普书十分有趣，区别于干巴巴的教科书，是科普作家的义务。至少亚当·卢瑟福应该是这么认为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他还是《王牌特工》的科技顾问。想到《Kingsman》里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偏执狂科学怪人》，你大概会觉得《我们人类的基因》这本书不会以常规的形式来讲科学。没错，其实你根本没想到，就科学这件严肃的事情来说，这本书简直充满了萌点、笑点。作者自己引用了《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的一句话：我们生来就深受非连续性思维的暴力困扰。没错，这是一本关于遗传学的书，但同时也是涉及许多领域的书。言外之意，很多读者可以在《我们人类的基因》这本书中找到自己感兴趣或者熟悉的内容。接下来，小野读书为各位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
1: 凭借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亚当·卢瑟福的作品《我们人类的基因》。接下来为各位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人类是富有探险精神的一个物种，一千年来我们不停地建造、发明和测试，以图了解世界、宇宙、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处的位置，还有很多的领域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探索。但让我们直面这个事实，你几乎不可能成为宇航员，你的孩子成为宇航员的可能性也不大。没有突变，进化就不会发生，因为如果没有变化，自然选择的机制也不会生效。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追求完美的过程是乏味而不切实际的，离经叛道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在基因编码方面应该如此。DNA 复制的过程需要一些不完美，通过偶然的机会，你已经获得了至少100个突变，而且这些突变是你独有的，像我们无法改变天气一样。尽管我们有很多差异，但所有人类都有着相近的亲缘关系。我们的家族树没有树枝，也不曲折，一点也不像树的样子，但我们都是它结出的果实。大约有1071亿现代人类曾经存在于地球上，尽管这个数字的多少还取决于你开始计算的年代。他们，不，我们所有人都是近亲，我们整个物种都来自非洲。我们没法用语言确切地表述其意义，这不是说我们有着共同的一对父母，比如虚构的亚当和夏娃。我们考虑的是家庭、谱系、血统和祖先。我们试图用这种方式推演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祖先是谁？你可能有着简单传统的家庭结构，或者像我一样家谱很乱，仿佛抽屉里纠缠不清的电线。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况，向前追溯到一定时期，所有家族的过去都会变成一团乱麻。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本当中的片段。从个人角度，我们该如何看待 DNA 呢？很明显， DNA 在生物学上对我们起着很多的决定作用，甚至包括一些脑人的遗传学疾病。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成长是先天的 DNA 因素与后天的复杂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DNA 只是其中的部分因素。诚如作者所说， DNA 不是命运。在我们人类的基因、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中，亚当·卢瑟福告诉人们，基因中记录了人类的携带着许多远古祖先的基因片段，这让我们与祖先之间的纽带更紧密。同样，我们的基因也会自然地流传给后代。人类长久的进化

就是在基因的不断流动中得以实现。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亚当·卢瑟福的作品《我们人类的基因》。我们下期见。

0: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团结路北往南方向，龙凤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山水永约，相约太平，武陵山区山歌邀请赛圆满落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9号晚，持续2天的山水有约、相约太平、武陵山区山歌邀请赛在太平山景区圆满结束。
1: 来自湘西州张家界、怀化、恩施、铜仁、潜江、秀山等武陵山区的山歌爱好者们，唱响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红色文化主旋律。本届山歌邀请赛共52支队伍，选手们以传统民歌、山歌、原生态民歌等多种方式，展现不同地域的山歌文化。舞台上，选手们。

0: 全心投入，把对生活的热爱、对土地的眷恋都揉进了歌词里。舞台下，来自各地的观众听得入迷。经过激烈的角逐，龙山龙头山歌队获得一等奖，杜晓辉、王春伟组合、田志斌、田少林分别获得二等奖，张天菊、张丽君组合、清江百灵鸟组合及张丽分别获得三等奖。几天来，一首首山歌回荡在太平山的奇峰秀水之间，一声声土家苗岭的古老旋律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厚底蕴，山区人民以歌会友，传达对美好生活火的热情讴歌，充分展示了武陵山区各族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坚
1: 多年时间以梦为马，烛光前行，带领数百户乡亲将山货送出大山，在乡村振兴路上留下闪光的足迹。
0: 吴天春9岁时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18岁双侧股骨头坏死，下肢失去行动能力。命运给吴天春太多磨难，却没能困住他奔向山外的梦想。2014年，他走过崎岖村道，挨家挨户收集山货，把腊肉、土豆一点点卖到城市。2018年，在天心区帮扶队和乡政府的支持下，吴天春搬去洛塔集镇，建起电商服务中心，开通快递代办点，打通了山货出山的最后一公里。当年整体销售额突破30万元。随后，他牵头成立农业合作社，注册乡村丫头商标，开辟追荔艾草种植基地，推出深加工产品。2021年，经历163天康复治疗后，吴天春终于摆脱了行动限制，实现了行走自由。这一年，他光荣入党，当选湘西州第15届人大代表，并带着合作社创下300万元销售额。站起来的吴天春跑得更快了，他的脚步走遍了龙山20多个乡镇，不仅建起高山小土豆和艾草种植基地，还投建艾草加工厂，推出艾草衍生品13个。2024年，他又成立公司，建成符合市场流通标准的果酱加工厂，主打秋梨糕、百合糕、蜂蜜柚子糕等深加工产品，新增稳定就业岗位27个，带动产业链提质升级。如今乡村丫头品牌已形成5大系列产品，年销售额突破500万元。从2014年至今，吴天春先后带动291户农户、179名农村妇女和残疾人增收，累计培训帮扶1320人，辐射带动2610人就业。他先后获评湘西州最美脱贫攻坚人物、湖南省38红旗手、湖南青年54奖章等荣誉。
2: 因为我自己淋过雨，就想着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也能不能帮忙撑把伞。
0: 7月8号傍晚，短时阵雨过后，县城上空惊现绝美双彩虹景观，澄澈天光晕染全城，不少市民纷纷驻足拍摄，朋友圈短视频平台被这一浪漫景象刷屏。盛夏时节，油水两岸片橙红相间的萱草悄然进入盛花期，连片花影伴着油水碧波摇曳，勾勒出原生态乡村画卷。
1: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那天走出詹石凳的院子时，去当湖湖边站了好久好久，那种受了奇耻大辱的感觉使得他真想立刻就跳进湖里去死。死死了就再不用去操心还账，再不用去操心给公公买药治病，再不用去操心盖房子，再不用去想世上的任何事情，也再不会去受这样的侮辱。可他舍不得的东西也太多了，开田和儿子，爹娘和妹妹，公公和婆婆，特别是儿子，一想到儿子从此将失去他的照顾，他的心就疼得受不了了。他冷静下来后，在湖边蹲下洗了洗脸，他把水捧起浸在脸上，在心里叫：老天爷，灵岩寺里的佛祖，还有湖神爷，你们该看见詹石凳对我做了什么。你们要是还能开田，就迫不及待地迎上来问：咋样，他答应了吗？盖吧，就在院门前的空地上，咋盖都行。暖暖淡声说：真的？开田。

0: 人脸上露出了喜色。还能有假？暖暖的声音一下子带了怒气。
1: 好好，可你的眼咋有些发红？
0: 进了灰柔道，丹根，快过来让妈亲亲。暖暖赶紧转移话题，她怕再有一刹，她就会因忍不住委屈而流出眼泪。索性开田也没再细问，她已经高兴地出门去叫泥水匠了。在开田盖房子的那些天，暖暖一次也没有走出院门。开田沉浸在盖房子的忙碌之中。在乡下，盖房子对任何一家来说都是大事，对开田更是这样。这三间房子几乎把他家里所有能投的东西全投了进去，还不说赊的那些砖和瓦。还好房子盖得颇为顺利，开田请来的泥水匠、木匠和漆匠都很尽力，质量也还不错。完工的那天，尽管家里除了一点粮食再无别的任何东西，开田还是觉到了高兴。他把儿子丹根高高的举过头顶，笑道：我们邝家办成一件大事儿了。暖暖是不解，觉着他家的房子又不是不够住，家里有病人，外边又欠了一屁股债，不想着还账倒先去盖房子。个别当初买他除草剂的人家还走到开田的新房门前说：开田，你敢盖这房子，就证明你小子手里还有票子，为啥不还了欠我的那点钱？逢了这时，开田就紧忙抱拳作揖道：还还，我在记着呢，手上一宽裕，保证马上还。房子收拾好不久，冬天就到了。开田用剩下的碎木料又打了八张简易床，在新房的东西套间里各放了四张，又用家里过去积下的高粱杆织了八领帛，去舅家表哥那儿又借了点钱买了八床褥子，让暖暖和娘缝好了八床被子。当这一切收拾好后，开田和暖暖开始焦急地等着北京谭老伯的消息。他们现在最怕的就是谭老伯改变主意。天哪，你可是一定要来，你要不来我们这日子怕是都过不成了，投入的东西太多了。快到学校放寒假那些天，开田和暖暖吃不下睡不好，一天几遍地跑到丹湖边的小码头上去看，只怕谭老伯不来了。还好谭老伯说话算数，在一场小雪过后的一个后晌，开田正在院子里用垛起的干草喂羊，就听见谭老伯在院门外喊：开田，暖暖，在家吧。开田闻声高兴得一蹦好高的跑到门外去迎。好家伙，他果然是带了一帮青年学生来。开田一数，连谭老伯一共是11个人，4女7男。谭老伯笑说：我信上说只带7-8个人，临时又加了名额，你这里怕是住不下了吧？
2: 住得下，住得下。
0: 暖暖也在脸上露了笑意，他已经许久都没笑了。他让开田在新房子里安排住8个人，4男4女，让谭老伯一个人住在原来的仓房里，让另外2个男的住他和开田的睡屋，他和开田、丹根仍搬到灶屋里打地铺。谭老伯看着邝家的新屋直夸奖：
1: 好好，我原来还以为你们帮我去邻居家找了房子得分散住，这下好了，大家晚上也能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这3间房子也有了客栈的味道。怎么样，我给你这新房子起个名字行吧？一桶红漆已被考察时做记号，带了吗？
0: 那学生一边答着带了带了，一边就去背包里掏出了毛笔和红漆。谭老伯拿过笔蘸了漆，在新房的门楣上刷刷就写下了3个字：楚地居。学生们都拍手说好。

0: 开田和暖暖虽看不出好在哪里，可也拍了手。把人们安顿下来后，暖暖就紧忙问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谭老伯，这每人每天的费用您说个数，我们好去操办。咱们之间好商量，我先说个数，你们嫌少了就再添些，连吃带住加上你们其中一人当向导，每人每天付你100块，如何？
1: 中中。
0: 开田不敢让自己笑出声。
1: 天呀，这一天都是1100块嘞，咱啥时做梦一天挣过这么多的钱？
0: 先给你6天的钱，你抓紧去买米买面买菜买肉，顺便再买11个枕头。你既然开了这楚地居客栈，就要给每个客人配个枕头。谭老伯边笑着说话，边给开田数出了6600块钱。开田捏着那些钱，手都有点哆嗦了。长这样大，他的双手可是从来没有一次拿过这样多的票子。他回到灶屋，摸出那些钱，先让暖暖看看，然后抽出200块钱装进自己兜里，把剩下的钱一张一张仔细地全塞进暖暖胸前的贴身衣袋。接下来，暖暖开始为谭老伯他们准备晚饭。开田自己骑上从马老四那里借来的一辆破自行车，赶紧去巨乡街上买了枕头，买了几斤猪肉、几斤羊肉、几只鸡和一些青菜，外带一瓶3.6块的白干酒，回来时顺便拐到岳父家，要暖暖的妹妹和和明天过来帮忙做饭，并且声明每天给和和开6块的工钱。岳父一听有些不高兴，
2: 说啥工钱，该帮忙就帮忙。
0: 茅屋的两扇门板卸下，并排放在地上，把饭菜摆在门板上。因为是头一顿饭，暖暖做得很丰盛，肉筷子切得也很大，好让他们有嚼头。又把那瓶酒分倒在两个大碗里，让大家轮着喝。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一个个都觉得新鲜，吃喝的十分兴奋。村里的小孩子们见一下子来了这样多的城里人，也都感新奇，便围在门前看热闹。开田去赶开那些孩子们时，忽听马老四站在近处的暗影里问：开田，来这样多的城里人是要干啥？亲戚，都是亲戚，来看看我爹娘。开田答，他可不想让马老四知道真相。求亲戚，你以为我是傻瓜？我刚才问过两个城里的学生娃，他说他们过去根本不认识你。是是，他们中只有几个是咱亲戚，剩下的都是这几个亲戚带来玩的学生。开田又紧忙遮掩，你肯定在玩名堂，你玩吧，老子早晚会弄明白。马老四使劲朝地上吐了口痰。你看你看，四哥，我给你说瞎话弄啥？开田有些着慌，他怕马老四弄明白了真相会抢走他赚钱的机会。谁家不会让人留宿吃饭？谁家不会带人上山去看那石头堆的长墙？第二天吃早饭时，暖暖的妹妹和和来了。开田说，你姐昨晚熬夜蒸包子预备我们今天带上山，累得够呛，你今儿个多辛苦点，让你姐歇歇。暖暖挥手让她快走，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开田于是就带着谭老伯他们一行人上了后山。到了山上，见了长城，那些学生们自然又是一阵惊叹。这时他看见有个小伙子从一个小箱子里抱出了一架机器，对着楚长城就嘤嘤响了起来。他很感新奇地问，这是啥家伙？那小伙子说，相信地问，你能把这楚长城拍到电视里去？那小伙子笑着点头，当然。这一档就有一个女学生拿了个玉米棒子似的话筒，站在那摄像机前一本正经地说，我现在就站在丹湖西岸的楚王庄后山上，我的身后这条用石头砌成的石墙，就是前不久经谭文博先生考察认为是楚石修的长城的一段。开田看着那女学生，觉得她的声音很好听，脸也长得耐看，要是暖暖穿上新衣服站在那儿，肯定比她好看，比她让人心动。正这样想着，那嘤嘤响的摄像机忽然朝她对了过来。她吃了一惊，忙向在一旁测量着啥的谭老伯跑过去叫道，
1: 老伯，你看你看，她咋会对着我了？
0: 谭老伯笑道，你对着楚长城的考察也出过力，拍拍你也是应该的，你也可以把你对这长城的了解说说。
1: 说啥？这东西老辈子就撂在这儿了，我爹小时候就在这儿放羊，我小时候也经常来山上砍柴，累了就在长城上睡一阵儿，有时也在上边撒尿，没有谁知道它的金贵，自打谭老伯你来了一趟，才让人想起他了。
0: 开田那天还跟谭老伯说了好多话，没想到拿机器的小伙子都把他和他的话弄到机器里了。傍晚下山的时候，那小伙子就放给开田看。开田一见自己出现在一个小电视机里，又是挥胳臂又是跺脚的不停说话，吃惊之余又

十分欢喜，连声叫着：“我天，我天，我天！”就是从这天起，谭老伯他们开始了他们的考察活动。他们从长城的起始处开始，又是用眼观察，又是用钢尺测量，又是用锤子敲打，又是用钢笔记录，又是用摄像机和照相机拍照，上上下下跑左跑右，忙得不亦乐乎。开田的任务就是给他们说出周围的山、谷、川、河、村、坳的名字，说出大树、灌木、野草、石头的叫法，指出上山下山的路径，判断天是阴是晴，有风没风，风大风小。再就是提着两暖瓶开水，背着中午吃的肉包子和咸菜。天很冷，山上的风比山下的风还要扎人，吹得人脸生疼生疼。开田看着他们嘴上哈着白气，在石砌的城墙上下忙碌，心里只想笑，这划得着吗？可他却希望他们能长期这样忙下去，他们忙一天就要多给他1000多块钱嘞。有一天，谭老伯他们正在忙，开田放下身上的东西去一个山坳里撒尿，忽然看见马老四在那个山坳里趴着。开田吃了一惊，叫：“你在这干啥？”马老四冷笑着：“干啥？弄明白你小子玩的把戏。”开田故作听不懂：“啥把戏？我能有啥把戏可玩？城里人到了乡下，不是觉得新鲜吗？总想四处走走看看。这山上他们没来过，就上来了。”马老四瞪起了眼：“我这双眼又没瞎，他们明明在量那条石头墙，你以为我没看见？你老实说吧，他们是不是想买这石头墙上的石头？”开田一听，差点大笑起来：“你个马老四，咋能往这上边讲？”不过开田觉得让他这样想也可以，只要他不来干扰自己挣钱就行，于是就故作神秘地说：“他们是有这个意愿，不过眼下还没说要多少。”马老四一听这话，扑过来抓住开田的手，恳求道：“一旦他们定下来要，你可一定要给我通个信儿，让你老哥我也挣点钱。这石墙上的石头从来没人管，扒着又十分容易，我一天就能给他们扒下来5-6方石头。他们真要买，可是咱赚钱的一个好机会。我们兄弟虽不同姓，可平日也是亲如手足，咱俩一定要共同富裕啊。”开田连忙点头，心中却冷笑道：“亲如手足？当初因为除草剂的事儿，你差点就对老子动手了。共同富裕，你做梦去吧。”马老四的跟踪让开田再次意识到，是继续做准备，好让将来别人来争着做这事时，自己处于更好的位置。谭老伯他们的考察活动一共持续了12天。12天里，开田和暖暖一直在紧张地忙着，不过收益也的确很大。谭老伯给的总钱数是13200元，买吃喝用品只花去了1500多块，剩下的都装进了暖暖胸前的那个口袋。谭老伯临走那天拉着开田和暖暖的手说：“我们这次回去会将在这儿拍的电视片交给电视台播放，那样知道这楚长城的人就会更多，也许以后来这儿看长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你们这楚地居客栈都会盛不下的。”开田嘴上没说啥，心里却在欢喜：“但愿但愿，人越多越好。”谭老伯他们走后，开田先把盖房子时欠窑上的砖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
2: 一对八几年的哈，85、86年的小夫妻的四次离婚诉讼。那么这四次离婚诉讼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将在节目当中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法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法官助理翁慧敏。哎，翁慧敏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震，张震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哈。刚才我们的节目的开始跟大家说了啊，这一对小夫妻呢，都是出生于85年、86年，他们居然有这个四次这样的离婚的诉讼哈。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是要从这对这个夫妻他们如何相识的啊，跟大家来讲起哈。我们先请到张震跟大家说一说。
4: 在这个案件中呢，男方是李某，女方呢是马某。2008年呢，两个人是在网络游戏中相识的。在那个年代，网恋是很流行的事情，两个人的相遇呢，也看来是非常有缘分的。两个人呢，在恋爱期间呢，也是经历了一般的情侣所没有接受过的考验。
2: 比如说，
4: 女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治疗过程中呢，医院也是建议不要进行生育的。
2: 但是男方还是坚持要跟女方在一起，是吧？
4: 对，女方呢把这种情况呢如实告知了男方。男方在知道之后呢，并没有选择放手，而是坚定地选择了和女方在一起。
2: 就是我既然爱你，那么我就爱你这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要愿意跟你在一起。
4: 对，
2: 是吧？
4: 但是两个人呢，男方的家人呢表示了极度的不满，两个小情侣呢也是遭遇了极大的坎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开始了长达4年的恋爱长跑。但是最终呢，两个人呢是在2012年的1月登记结婚了。婚后的两个人的感情呢依旧，可最终呢还是难逃7年之痒的魔咒。
2: 他们俩最后就是结婚的过程当中，最后也没有孩子，是吧？
4: 对，一直是没有这么一情况。
2: 那他们两个人刚开始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啊，男方如此的爱女方啊，不管你是怎么样，我都要跟你在一起。那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结果最后就没有能够在一起，就分开呢？原因在于哪里呢？
3: 是这样的，刚刚我们的张震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男女双方之间，通过自由恋爱这个感情非常深厚，但是为什么会闹到法院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是因为这个女方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个医院说她不宜生育。所以呢，我们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就是说，我们结婚肯定是要生儿育女，要传宗接代。那我们这个李先生就是我们公子，你必须得给我们家留下这个血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女方这个高压之下受不了了。那就这样，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女方向我们的法院提起了诉讼离婚。这是双方的第一次诉讼离婚。那最后是以这个女方她撤诉来处理了。那女方之所以会撤诉呢，也是因为女方考虑到她之所以向我们法院来提起诉讼，也是因为迫于这个李先生他的父母的这个高压之下，他被迫来选择起诉。而且双方的感情基础其实还是非常深厚的，因为两个人通过这个网络相识，在这个过程中你来我往，就是感情非常深厚了。
2: 所以男方其实是不愿意离婚的。
3: 对，男方其实非常犹豫，就是因为父母的这边儿，对，所以他也是在这个高压之下，也是可能受不了外界的压力，导致他两个人就闹起了矛盾。
2: 是这样哈。
3: 对对对，
2: 那就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这个离婚诉讼以女方的撤诉而告终。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后来呢？
3: 后来啊，就是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因为女方不能生育，所以这个父母的压力还是在，他们的生活也是在这个甜蜜和这个这个波折之中在度过。然后父

0: 母的压力一直持续影响着双方。那在可能男方这边受父母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也是家里的独生子，所以他在2019年，就是在女方起诉大概半年之后，他又向法院也提起了要求离婚。
1: 啊，
0: 对，
1: 哦，男方提起离婚了。
0: 对对对。
1: 哦，那男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感情不好喽。
0: 对，就是感情不好，然后女方不能生育，所以他也要求离婚。
1: 哦，那这回女方什么态度呢？
0: 那这一方，
1: 嗯，
0: 我们的李先生他没有到庭参加诉讼。
1: 哦，他也没有委托代理人是吧？
0: 也没有，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个案子就是也按撤诉处理了。
1: 嗯，对，
0: 就 对，也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小夫妻其实感情还是有的。一个起诉了又撤诉，一个了起诉了我又不来参加了，
1: 对对
0: 对对，所以感情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对，因为按照我们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在案件开庭的时候被告方不来哈，比如说我们送达的时候被告没有签收法院的这个相关的传票是吧？
0: 嗯
1: 啊，然后呢开庭的时候也不来，我们可以缺席开庭，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原告不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只能按照
0: 撤
1: 诉，按撤
0: 诉
1: 来处理了。哎，这里我想问一下，那么第二次这个他两个人打官司的时候，男方没来，原告没来，女方来了吗？
0: 女方是来了，女方的态度她也很坚决，就是说我不要求离婚，我们俩感情非常的深厚，
1: 哦，
0: 我不愿意离婚。
1: 嗯，哦，等于说第二次这个离婚就是以男方没有出现在法庭上而画上了一个句号。
0: 对，
1: 但是呢，这仅仅是他们两个人四次离婚当中的两次，事情并没有结束哈。
0: 对对，
1: 哎，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哎，我们请二位继续跟大家来介绍。
0: 那我继续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第三次的诉讼离婚。
1: 嗯，
0: 那小两口的矛盾还是一直存在的。那大概过了半年，2020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李先生他又向法院起诉离婚了。
1: 哦，
0: 那这次离婚呢，确实也进入了我们法院的实体审理阶段，也开庭了。但是最后呢，法院是判决双方就是不予离婚，因为法官觉得双方的这个夫妻感情还没有破裂，双方感情还很深厚。
1: 嗯，
0: 那在这个地方呢，也想给各位听众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法院在认定感情破裂的时候，我们法律也是有规定的。
1: 嗯，
0: 那在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以及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这种情形，
1: 嗯，
0: 我们法院才会准予离婚。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咱们在本案中的这两个小两口啊，他们其实就是，
1: 嗯，
0: 那我们法官他在判决书中呢是这样写到的，就是针对这个女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生育，法官是说到，生育子女是男女双方根据自身条件自由选择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权强迫婚姻的双方来生育子女或者不生育。诚然，子女对于婚姻家庭确实关系重大，能够为家庭带来欢乐和生机，但是这并不是幸福的家庭的唯一的条件。只要我们的婚姻双方，因为我们的男女双方才是我们这个婚姻的主体，只要我们双方能够坦诚相待，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婚姻中的一系列的波折，那这个家庭还是可以幸福美满的。所以最终我们法院也是驳回了男方的起诉，希望他们两个人就是有机会能够重归于好，回去之后希望再能在双方家庭一起再沟通一下这样。
1: 那么在这个第三次诉讼当中，男女双方都出现在法庭当中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是这样。
1: 那么他们双方都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男方是想要离的，是吗？
0: 对，我们这个男方他就是我们本案的这个纠结的点所在。
1: 嗯，
0: 他就是属于不想离婚，但是父母又给压力了，又必须要我有一个孩子，因为我是家里一脉单传。
1: 嗯，
0: 所以他呢在诉讼的过程中呢也是犹豫不决的这种态度。
1: 哦，
0: 对，然后但是女方态度非常坚决，就是我不离婚。
1: 就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刚才呢翁慧敏也提到了哈，是发生在2020年，是吧？我们的开庭还是宣判都是2020年，那个时候民法典并没有正式的实施。
0: 对
1: 啊，但是呢在这个有关这个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这方面哈，在原来的婚姻法和现在的民法典当中很多部分是相同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四次诉讼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4: 第四次诉讼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李先生，他
3: 还是他，
4: 还是他。
3: 哦，
4: 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已经三次来向我们法院起诉离婚了，也是双方的第四次。那李先生向我们法院起诉，他的理由是双方性格不合，还有就是女方不能生育，所以要求离婚。
3: 啊，又以女方不能生育为理由。
4: 对对对，那这在受理的这一起案件之后呢，我们是首先来进行了一个调解，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这个离婚纠纷一定要进行先行的调解。那之所以这样规定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小年轻呀，就是这个，因为现在社会高速发展，大家接受的各种理念也都不同，价值观可能有些冲突，然后有可能会因为大家很多也是独生子女，可能一点小矛盾、一时冲动就来到我们法院说啊，我要。

0: 离婚，你们必须给我判离了。那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双方可能也都不太理性，所以我们就先给他进行调解，希望通过这种调解的方式，我们其实也在就进入实体审理之前，我们也调解和好了一大批的这种离婚案件，他们最终回家也是和好了，就是家庭也幸福美满了。但是我们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的李先生和马女士，我们没有调解好，就是调解失败了。
1: 就进入诉讼了，是吧？
0: 对，进入诉讼了。然后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民法典出台了婚姻冷静期，也是针对像他们这种可能冲动离婚这种。对，由我们张正法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但是离婚冷静期是在这种民政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离婚的过程当中才有离婚冷静期的。
2: 对，从这对夫妻的多次诉讼来看呢，很多的时候一些人，特别是咱们年轻人到民政局协议离婚，或者是来到咱们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往往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大多是出于赌气或者是一时冲动之下的选择。其实呢，夫妻的感情并没有破裂，还有挽回和修复的可能。按照法律规定呢，从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有的人呢就认为此举有利于防止冲动离婚，给夫妻双方提供了修复感情的机会。还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个举动呢反而限制了离婚自由，会导致离婚难的现象发生。
1: 对这个问题，当时在民法典实施了之后，的确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大量的讨论。
2: 对，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本身其实彰显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夫妻和谐、珍视家庭价值的这么一个文化理念。然后再结合这个案件具体来说呢，男方可能更多的考虑是这个女方这边无法生育这么一个问题。这也牵扯咱们民法典一个规定，就是一个重大疾病的婚前告知义务。
1: 对，没错，因为女方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吧？
2: 对，可能提到这个重大疾病，可能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我在结婚之前要将自己的什么病情告知对方呢？然后我这个病到底属不属于重大疾病呢？然后这个呢，一般来讲，重大疾病呢，通常是指咱们医疗花费巨大，而且呢较长一段时间内呢严重影响咱们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种疾病。然后考虑到重大疾病的范围呢，也有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进步的进步以及新型疾病的出现而发生变化。所以说呢，为了保证民法典的适用性和延续性呢，对于重大疾病的具体范围，在民法典中呢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规定。但是呢，咱们可以根据母婴保健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有下列三种疾病可以被列为这个重大疾病的范畴。第一种呢是叫做严重遗传性疾病，第二种叫做指定传染病，第三呢是有关的精神病。具体来讲呢，比如说这个严重的遗传性疾病，主要是指因为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呢再现的风险比较高，然后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然后指定的传染病呢，一般就指的是咱们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比如说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等等。有关精神疾类的疾病呢，可能就更好理解了，一般指的是精神分裂症、狂躁抑郁症以及其他的重型的精神病。然后结合本案来看呢，女方在婚前呢已经如实告知了男方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事实。
1: 对，
2: 双方呢也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放弃感情。
1: 对，没错，
2: 在经历了几次撤诉的情况之后，双方呢依然能够表示愿意再为了双方的感情做出努力，去修复双方的感情。
1: 那么这起案件呢，在第四次诉讼的时候，前期的诉前的和解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0: 对，
1: 就进入到诉讼程序了。
0: 对，
1: 那么第四次进入到诉讼程序又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0: 那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按时进行了开庭。那开庭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跟前面一次一样，就是女方说不愿意离婚，男方坚持。但是呢，我们在听审的过程中，就是看到男女双方这个相互的这个对话，还有男方对女方的这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开庭的时候，男方也是在对女方也是嘘寒问暖，也有这种就是关心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们法官其实也 就是因为两个人就是因为父母的原因不愿没有孩子，受到家庭的这种压力之下才过来离婚的，所以法官也是非常的不忍心。
1: 嗯，
0: 而法官就在庭上也是对双方来进行调解，就是法官就是他就

0: 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婚姻呀，是结两姓之好。在古时呢，我们要经历纳采、问妻、纳吉、请妻亲迎这种种的程序。虽然是在现在我们这个程序就是可能简化了一些，但是对于我们婚姻的双方当事人以及两个家庭来说，结婚还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法官也是苦口婆心的来劝告我们两个双方当事人。我们的这个民法典中也其实也规定到了夫妻双方有这样相互尊重、相互忠实、相互抚养的义务。像我们这种女方患有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这种情况，其实男方是有抚养的义务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男方在婚前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并且表示他愿意与女方结婚，愿意在婚后，在结婚的时候也做出了承诺，就是愿意在婚后对他不离不弃，不管他这个疾病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庭，法官进行了这种调解。最后这个庭审就结束了。但从开庭这个情况看呢，双方的感情还是有这个修复的可能的。
1: 哦，
0: 所以在庭下呢，我们法官又继续对他进行了这个调解。
1: 嗯，
0: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嗯，发生了什么情况？嗯，
2: 庭后呢，女方呢并没有等来这次男方的撤诉申请书，非常的遗憾。
1: 哦，
2: 因为病情的这个恶化呢，女方最终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1: 哦，天哪，
2: 这很让人意外的一件事情。
1: 嗯，
2: 然后呢，在得知这一情况的时候呢，审判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咱们女方这边的家人。
1: 嗯，
2: 但是女方的父亲呢，对于女婿来起诉要求离婚的这个事儿呢，感到非常的气愤。
1: 嗯，
2: 然后把女儿病情的急速恶化乃至离世都归咎于男方的始乱终弃，始终拒绝将女方的这个死亡医学证明提交给法院，并拒绝接听法院的电话。面对法院的调查呢，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工作，消极对抗调查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能解决问题，也浪费了本就极为珍贵的这个司法资源。
1: 那么最后这起案件是以女方的去世而画上了句号，非常的遗憾。
2: 对，案件最终呢还是因为女方的去世而画上了终点。然后法院呢最终依法裁定终结诉讼。
1: 嗯，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起案件哈，谢谢二位。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虽然很多人诟病说王心凌没有唱功，但其实你仔细的发现她是有唱功的，而且极具个人特色。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不仅要歌唱顶尖的好，还是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王心凌的声音是有识别度的，咬字清晰细腻，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独特的气假声也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

有人说，苏打绿就像是在你受伤时蹲下来给你一个温柔拥抱的人，而五月天则是那个会拍拍你肩膀，给你打气加油，给你无限力量的人。五月天的歌总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期望，灌输一种价值观，只要你努力，不断奋斗，总有出头的一天。

很多人说最后都不喜欢玩朋友圈，都去玩微博了。如果你说写微博有什么不一样，我想这样来讲吧，当你后来再去翻阅曾经写的文字时候，当时的心态甚至当时的情况，你都能够遵循着那些文字的影子再一次感受。那些看起来就像废话的文字，好像是某一种胶质固定住了那一刻独一无二的你。

最近看到一句话非常喜欢，请永远先把自己放在优先考虑项里。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太棒了，做人就应该这样啊，时时刻刻的先为自己着想，先对自己好一点才行。并且也要记住一条永远不能更改的原则，先爱自己永远是没错的选择。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0: 孟庭苇在整个90年代他的唱片数字销量让他被誉为90年代的台湾玉女掌门，与张学友、刘德华、周华健和任贤齐并称90年代最卖座的五位华语歌手。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

如果你仔细地观察陈奕迅的音乐经历，你会发现从商业到不商业，由不自我到自我这样的一个音乐过程。他因为流行歌被更多人认识，而在成名之后。

0: 妈公主就不在。
1: 很多歌手因为担心会气息不顺，非常害怕在唱歌时候跳舞，而江映蓉完全不怕。江映蓉拥有极富感染力的声音，率真的性格，充满激情与霸气的舞台表现力，她近乎完美的唱功与叛逆的声线总能让人是耳前一亮，怡然而流畅的诠释近乎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Yo， 希望下次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城东风飞来报春的情眼，
1: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沿河两岸。
0: 欢迎你们啊，突击队的新战友！
1: 欢迎你们啊，我们公社的新社员！
0: 喝一碗。

0: 荒的野火映红了理想诗篇的第一行语言，
1: 绝把磨穿了掌心的血泡，
0: 荆棘划破了褪色的学生蓝，
1: 锄地大娘教我分苗草，
0: 羊肠大爷教我把风向变，亲人们呐、用革命理想的雨露浇灌着我的心田，
1: 与天奋斗。

0: 奋斗，
1: 与人奋斗，
0: 其乐无穷。
1: 沿着青年运动的方向，我们踢开顽石，踏平艰险，
0: 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2: 用战斗和冲锋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落实责任，明确属地管理和行业部门职责边界，建立责任清晰、边界明确的工作机制，坚持定岗定人定责，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确保两电安全管理不留空白、不存盲区。要突出工作重点，强化源头治理，坚决杜绝非线充电行为，严查非法改装、非标两电，对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实行例行例改、限时整改，对暂时整改困难的隐患，制定详实整改方案。吴光文强调，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行业主管部门，限制相关部门及属地政府，要做到信息共享、任务共担，实现排查与整治同步推进，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相结合，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完善督导考核体系，加强督导指导，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要抓好工作统筹，兼顾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等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全线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1: 7月5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到县城区专题调研督导两电消防安全工作，县领导向义文、武斌参加调研。
0: 彭礼先后来到兴隆街道东门河联租房小区、土城坝异地搬迁安置区、荣城金地小区，税务局等地，实地查看各小区电动车充电设施配套建设日常使用管理情况，检查小区楼道物理硬隔离设施安装、规范设置及落地落实情况，询问当前两电安全管控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彭礼指出，各相关部门接到 要高度重视，压实工作责任，分部实施快速推进充电桩覆盖及楼道物理硬隔离设施建设工作，要强化部门联动，凝聚工作合力，统筹资源，协同发力推进各项整治建设任务，要坚持因类施策、精准治理，结合各小区实际情况，细化工作举措，针对性补齐设施短板、堵塞安全漏洞，常态化抓实抓细两电消防安全管理，同时 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规范充电、安全用电，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6号上午，县教体系统第二届教职工男子篮球、女子气排球比赛在县第一职业中学体育馆开幕，全县各中小学780余名教职工参加开幕仪式。
0: 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各参赛代表队身着统一队服，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龙山教师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县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致开幕词，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随后，县教体局负责人宣布比赛正式开幕。 据了解，本届赛事设置男子篮球、女子气排球两大竞赛项目，比赛为期4天。男子篮球比赛由20支代表队参加，女子气排球比赛由23支代表队参加，共118场比赛。
1: 7月8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研究全县道路交通顽瘴痼疾整治、信访、污染防治攻坚战下级攻势，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等。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紧紧围绕五区建设，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作风建设，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要讲话精神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学用结合，务求实效。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织牢织密防汛安全网，强化工作预案和物资准备，加强人员培训和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实抓细交通顽瘴顾及整治各项工作，要